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5: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2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

0: 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储存，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卡车司机：
1: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2: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请听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金秋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 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

0: 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柿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作为2026北京街宿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街宿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街宿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多位台湾问题专家分析指出，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充满欺骗性与危害性。他在讲话中颠倒是非，渲染大陆威胁，极力贴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本质不变，独性不减。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 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向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所谓强化不对称战力，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被民意唾弃，难逃败亡结局。专家还指出，赖清德此次讲话以山巅之城为题，是在刻意将西方政治与宗教概念引入涉台叙事。刘向平表示，赖清德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极力向西方价值观靠拢，试图用贴靠西方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讨好美西方，其甘为外部势力马前卒的丑态毕露。针对赖清德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金表示，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赖清德刻意偷换概念，否认这一历史与法理事实，恰恰是在扭曲二战历史。王英金指出，赖清德在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公然恋殖媚日，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将抗战胜利歪曲为所谓中战，如此数典忘祖之人奢谈正确理解历史，完全是颠倒黑白。赖清德在讲话中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避而不谈，却大篇幅鼓吹经济发展成果，宣布撒钱举措。陈桂清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为民进党在岛内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截取利益，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政治算计。对于这篇务实台独工作者本色出演的所谓双十讲话，专家表示，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期待广大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护台海和平，促进祖国统一。
0: 为期两天的第11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落幕。该论坛是中国现代书院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高层次交流协作平台。本届论坛由高校书院联盟主办，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超过50所高校的书院管理者、专家学者齐聚广州，围绕数字浪潮下现代书院的使命坚守与模式创新开展深度研讨。通过主旨报告、专题分论坛、联盟授牌、承办交接等多元形式，分享各高校书院建设实践成果，凝聚书院制育人改革共识。
1: 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昨天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落下帷幕。本次展览以穷运藏匠心、两岸共传承为主题。8月29号启幕以来，展览聚焦黎族传统房染织绣技艺等核心项目， 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除了静态展示，活态传承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活动特别邀请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海南椰雕、沉香制作等领域的传承人手把手带领观众体验制作过程，让非遗从可观变为可触可感。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已成功举办12届，足迹遍布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等地，深受台湾民众喜爱，未来还将加密两岸文化交流。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
0: 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半年来，这些举措推进落地效果如何？

0: 何。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稍后还将会为您带来热点解读，采购近千架攻击型无人机，台军无人机作战能力究竟如何？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实施半年以来，两岸有关方面推进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让两岸同胞早蒙其利，共享利好，受到各界广泛认可和好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2: 小璐你好。
0: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请您带我们回顾一下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出台的背景。您认为十项政策措施有哪些重要亮点？您又如何评价这十项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
2: 好的，今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那么从出台的背景看，这项政策发布于国共两党高层会晤之后，立足台海现实局势与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长期以来，台独势力不断制造对立，人为设置两岸往来的障碍，挤压两岸经贸、文旅、民间交往空间。岛内农渔民、青年、中小从业者承受了交流受阻带来的损失。两岸同胞求和平、求发展、要交流合作的民意持续上升。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大陆推出这十项举措，既是落实两党会晤的共识，也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台湾基层民众的诉求，推动两岸重回交流融合轨道，夯实和平发展根基。那么十项政策亮点突出兼顾政治沟通、民生经贸、青年文化与基础设施联通，覆盖面广，针对性强。一是搭建政党常态化沟通渠道，探索建立国共两党常态化沟通机制，筑牢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二是重视青年世代交流，设立两党青年双向交流平台，着眼两岸关系的长远未来。三是深耕民生基建，推进福建与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推动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让离岛民众直接受益。四是畅通经贸通道，便利合格台湾农渔产品、食品输入大陆，完善涉台渔业配套，助力台湾中小微企业拓展大陆市场。五是便利人员往来，推动两岸客运直航全面恢复，重启闽沪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六是深化文化交流，引进优质台湾影视节目，支持两岸文创合作，以中华文化凝聚同胞情感。总体来看，十项措施充分彰显大陆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守住反对台独底线，不是空洞口号，而是聚焦基层民众，把红利落到农渔民、青年、小企业主的身上。半年来，各项举措逐步落地，两岸经贸对接、民间参访有序推进，获得台湾各界的广泛肯定。这项政策证明，只要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有对话合作空间，和平红利就能惠及全体同胞。在十项政策基础上，未来两岸将继续扩大往来，不断增进同胞福祉，为祖国和平统一累积更深厚的民意基础。
0: 是的，十项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充分彰显祖国大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诚意和善意。任女士，那么半年来，十项政策措施在各领域的落地实施情况如何？具体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从政策文件到实际红利，岛内各界的反响如何？
2: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发布半年以来，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各领域稳步推进，一批民生项目落地生根，政策红利逐步转化为台湾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政党沟通层面，国共两党保持常态化良性互动，搭建稳定对话渠道，为两岸各领域交流提供政治保障。经贸农渔领域成果亮眼，海峡论坛期间举办十项政策对接签约会，大陆采购台湾云林、南投、台东等地的文旦柚、凤梨世家、茶叶等农渔产品，为长期受外销困境困扰的台湾农渔民拓宽了市场。同时，两岸科技、金融、航运合作同步推进，多个产业合作项目签约落地。大陆发布对台金融服务团体标准，助力台企融资发展。此外，民生基建与人员往来也持续推进，厦金、福马、新四通相关工作有序推进，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项目持续研讨，离岛民众期盼的通水通电工程持续深化，文旅人员交流逐步回暖，两岸直航航点运力持续恢复，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密集举办，海峡青年论坛促成23项社团合作项目，大量台湾青年手来足跨越海峡参访交流。文化领域同样取得突破，福建率先引进优质台湾影视剧，成立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推动两岸文创影视行业携手合作。这一系列的落地举措发挥了多重作用，一是疏通两岸交流堵点，打破长期以来民间往来停滞的局面；二是把政策红利向基层倾斜，重点帮扶农渔民、青年、中小企业者；三是夯实了两岸民间情感基础，以中华文化凝聚同胞认同，为两岸和平发展积累了民意基础。那么从岛内的反响看，台湾农渔团体、商业总会、青年社团普遍肯定十项政策，称其为产业复苏的及时雨，期待持续扩大两岸贸易与人员往来。不少地方县市主动对接合作项目，希望可以抓住大陆市场的机遇。台湾主流媒体持续报道政策落地进展，认可大陆释放的诚意善意。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持续设置人为障碍，对政策进行抹黑阻挠，但这也遭到了岛内工商界、基层民众的批评。总体而言，半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交流合作就有空间，和平红利就能持续释放，广大台湾同胞求交流、求发展的民意大势不可阻挡。未来大陆将推动更多会台举措落地，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0: 的确，十项政策措施以满满的诚意和善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受到台湾业界和民众的欢迎。任女士，那么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到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梳理大陆会台政策的发展脉络，传递出怎样的鲜明导向和坚定信号？您如何看待在两岸关系发展新形势下，十项政策措施对大陆多年来会台利民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2: 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条措施，到后续的26条、11条等一系列的会台举措，再到今年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传递出坚定而明确的信号。纵观发展历程，早期会台政策更多聚焦台企、台胞在大陆的同等待遇，着力破除台胞在就学、就业、创业、生活方面的制度壁垒，为台胞在大陆发展创造公平环境。随着两岸形势的演变，会台举措逐步从侧重大陆单向提供便利，转向推动两岸双向交流、双向对接，更加注重两岸民间互动、基层联通与民生项目共建。那么此次的十项政策正是这一脉络的延续升级，一系列的政策传递出鲜明的导向，那就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把增进台湾基层民众福祉作为出发点，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拉近同胞心理距离，夯实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这充分表明， 大陆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维护同胞权益的诚意不会改变，造福台胞的政策方向不会动摇。在新形势下，十项政策既是对过往惠台政策的继承，又结合当下两岸现实实现创新发展。继承体现在继续聚焦民生福祉，持续为台湾农渔民、青年、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延续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保障台胞在大陆发展的合法权益。创新之处在于，政策跳出单纯给优惠的思路，更加重视两岸双向沟通机制的建设，推动政党常态化对话，着力推进厦津、福马、新四通等跨海峡基建联通，突出人员往来、文旅、影视文化双向交流，推动两岸从经济融合向社会文化全方位融合延伸，兼顾产业合作与民心相通。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台独分裂势力不断阻挠两岸交流，人为制造隔阂障碍。那么十项政策的推出再次清晰表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惠台政策不是一时之计，而是立足长远、推进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安排。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各领域合作就能持续拓展，和平发展红利就会不断惠及两岸同胞，为推进祖国统一不断积蓄力量。
0: 没错，十项政策措施的落地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是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系统性安排，彰显了大陆对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然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面对大陆释放的善意，十项政策措施却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污蔑反对。任女士，那么对此您如何解读？您认为祖国大陆常态化持续性的惠台举措将对岛内的民意走向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局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2: 大陆推出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持续释放善意，惠及台湾基层民众，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刻意抹黑、阻挠和限制。究其根源，在于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台独势力的核心图谋就是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制造两岸对立隔阂，试图将台湾民众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剥离出去。两岸交流越密切，同胞往来越频繁，台湾民众越能真切认识大陆，了解真实的两岸关系，台独编造的谎言就越容易被戳穿。正因为如此，民进党当局不惜无视岛内工商界、农渔民、青年群体的民生诉求，对惠台政策进行歪曲污蔑，设置各种人为的关卡，阻碍两岸人员与经贸往来，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其政治私利，牺牲台湾民众的发展利益。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大事。大陆常态化持续性推出惠台利民举措，将深刻影响岛内民意的走向。一方面，政策红利持续直达台湾基层、农渔民、中小企业从业者、青年群体，可以亲身感受大陆的诚意善意，打破绿营长期的信息封锁与偏见宣传，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可以看清台独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两岸交流合作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与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民间交流持续积累情感认同，推动更多台湾民众跳出政党意识形态之争，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理性看待两岸关系，岛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基础在不断壮大。从两岸关系的大局看，常态化惠台举措是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重要抓手，持续夯实两岸融合发展根基。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经贸、文旅、青年、文化等领域双向交流，可以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厚植和平统一的民意土壤。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惠台举措重在争取民心，但并不意味着对分裂行径妥协退让。大陆一方面持续释放善意，为两岸交流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力震慑任何台独挑衅。长远来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将持续压缩台独的社会空间，推动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稳步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2: 谢谢小璐。
0: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从美国采购的291架阿尔提乌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现已全部完成交付，连同此前采购的685架弹簧刀300巡飞弹，这两型攻击型无人机累计采购数量达到976架，项目总经费突破52亿元新台币，引发舆论持续关注。那么这两型无人机的性能特点如何？距离形成作战能力还有多远？热点解读，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女士深入解析。邵女士您好，据岛内媒体报道啊，阿尔提乌斯 600M 与弹簧刀300共同构成台军地面部队察打一体无人火力的核心装备库，是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强化岸滩及纵深非对称作战能力的重要硬件。那么这两型无人机在性能和任务分工上有哪些不同呢？
3: 弹簧刀300呢，它是单兵便携式的，很小，可以直接装到那个单兵的背包里边，然后步兵小队呢背着它快速的隐蔽部署，发射准备时间很短，续航的时间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有效射程是10到30公里，所以你一看呢，它就是在近距离使用，就是在滩头前沿对登陆的步兵火力点轻型车辆进行打击。阿尔特乌斯 600M 呢，它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中远程多用途的巡飞弹，滞空时间呢可以达到4小时，当然这个续航的里程呢也就更长，可以多平台发射，比如说地面车辆啊、空中的直升机啊都可以，而且它是采用了模块化载荷设计，可以切换多种任务模块，就是你干什么的时候你就给它加一个干什么的模块。那么在任务分工上，这两者就形成了一个远近搭配、层级互补的作战组合。弹簧刀300负责滩头一线，应对敌岸的近距离目标。阿尔特乌斯 600M 呢，就是在更远的距离搜寻标定目标，承担远程侦察、纵深打击与电子支援的任务，是台军设想的纵深非对称打击的核心。
0: 嗯。报道还称，台军在近期举行的三军联合精确弹药射击演习中，首次将包括阿尔提乌斯 600M 在内的多型攻击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那邵女士，这些无人机要想完全融入台军作战体系需要多久？现阶段台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存在哪些短板？
3: 从转化周期来判断，基础操作这个训练呢大概需要1到2年，那真正要融入到三军联合作战体系至少呢需要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看它的飞手的素质啊、你的训练水平啊等等。台军无人机作战它的最大短板其实不是单机性能，它存在着一个体系缺陷，一个就是飞手与保障人员规模不足，成熟的无人机操作人员培养周期长，所以你要想有足够多的飞手还有保障人员，这个呢就很麻烦。第二呢，就是台湾岛啊毕竟非常小，你的这些无人机发射阵地啊、控制站的通信链路其实都处在解放军火力覆盖范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生存是很难的。
0: 是的，我们注意到啊，依照台军设想，到了战时他们会将这类巡飞弹分散配属给守备单位、后备旅，并依托小型车辆、简易阵地进行快速架设发射，依靠滞空时间执行侦察、巡歼机动目标，以践行所谓非对称作战思路。邵女士，那台军这样的备战思路是否可行呢？
3: 这套战术构想理论上是非常好的，放到台海的战场环境当中呢，它又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分散部署，它会带来指挥通信的难题。巡飞弹的作战高度依赖实时通信链路，但是呢，一旦发生战争，台军面临的肯定是高强度电子对抗环境，所以无线信号很容易被干扰压制。另外你这个分散部署还会带来一个协同问题，就容易出现重复打击或者是错失目标。第二呢，就是

0: 巡飞弹发射，特别是阿尔特乌斯600M，它呢其实是需要车辆的，它不是单兵可以发射的，所以你不是说那个目标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是它和单兵融为一体了，所以你发射的时候需要车辆、人员、控制设备，那你同样你会产生电磁红外信号，对于这样的一些点，现代的侦察手段还是能够发现，然后快速的定位，随后呢这个就会遭到火力覆盖，所以它其实也不是说就那么的不容易暴露。
1: 无人作战不仅仅是单一装备的对抗，更是后勤保障、电子对抗、情报指挥链路等能力的综合考验。邵女士，那依您看，台军目前无人作战体系的发展建设主要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0: 那现在看呢，就是台军的无人作战体系建设啊，它面临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现实难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挥情报链路难以打通，这个三军数据融合存在先天壁垒。无人作战的核心呢是信息流转，需要前沿侦察、目标识别、火力分配、毁伤评估一体化。那台军各军种指挥系统建设标准都不统一，然后新旧装备的兼容呢也很困难。然后再加上你看，这批巡飞弹是美国的，通信数据链是美方标准，和台湾现有的雷达、关侦系统接口并不完全互通，暂时分散部署的巡飞弹班组就很难快速的接入统一战场态势网络。那如果说你不能进入到那个网络里头，然后就是单一的一个节点，那你只能独立侦察、自主打击，你就成为一个零散的火力点了，没有办法形成协同作战效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专业人员储备严重不足，训练体系无法支撑大规模运用。巡飞弹操作不是说我就简单的一个发射，它还包括任务规划、图像判读、电磁环境处置、应急管控等专业技能。成熟的飞手和情报判读人员培养周期是比较长的，台军现在现役编制紧张，然后后备役人员的训练时间短，可能完成基础操作没问题，但是在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下呢，可能就会出现误判呐、误操作呀等等，这个我们在台军的演习当中看的也比较多了。第三呢，就是后勤保障高度对外依赖，持续作战能力薄弱。其实像这种巡飞弹，它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是属于可消耗的装备，它其实就是价格低廉一点，然后呢，它就放出去之后，它就不回来了。那你说你这个不到1000架，你能消耗多长时间呢？但是呢，想要大量的装备、大量的进口，这个呢，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呢可能就会被封锁。所以说，你这点巡飞弹用完了之后，后边你就跟不上了，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最后呢，就是那解放军呢有完善的电子侦察干扰体系，可以对前沿无线链路实施压制。一旦通信被切断，这巡飞弹那就是断了线的风筝了，不仅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他自己可能也就不知道掉哪儿去了。所以总的来看呢，无人作战拼的是整套作战体系，而不是几件外购装备。台军呢，想要依靠少量的巡飞弹构建什么非对称优势，这是很典型的重平台轻体系的思路。这些装备呢，在局部啊可以增加作战的复杂度，但是呢，台军在人员、通信、后勤、电磁防护等方面的短板，它是很难补齐的。
1: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近年来台军多项自研装备接连翻车，云豹装甲车在行驶途中发生无预警抛锚，劲风一型无人机升空5秒即坠海，雄风三型导弹试射时临时被叫停。有党内人士表示，台军军工生产能力薄弱，自研自制水平低下，发生此类事故并不意外。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认为，台军多项自研装备发生意外绝非偶然，而是台军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到品控体系的全面失守。民进党当局借读谋利，让装备带病量产，只会让更多台军官兵付出生命代价。下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2: 装备翻车现象几乎是台军的常态。今年年初，台军被寄予厚望的自研装备劲风一型攻击无人机，在公开表演中升空不过5秒便失控坠海。去年8月，台军在九鹏基地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实弹试射自制雄风三反舰导弹，然而发射车2度升起发射架，都因不明原因未能执行。

0: 艇试射。此外，台陆军著名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曾发生一枚 MK-15 训练弹发射约400米后便坠地的事故。频繁出现的发射事故充分证明台军装备的可靠性确实堪忧，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台军装备研发过程中品控体系的全面失守。以猎豹为例，除卡弹暴露出的弹药匹配、激发机构或火控系统等品控隐患外，该项目还存在核心系统整合的深层隐患。台军的猎豹战车最早可追溯至云豹装甲车的105毫米突击炮型，却因车体过高问题而多次遭到台军方拒绝。为了能够让项目活下去，台相关军工研发部门直接将车身高度降低了35厘米，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而为了适配降低后的车高，又对其进行了几乎伤筋动骨的改造，发动机、变速箱、散热系统等核心部件几乎全部更换。这种大幅度的系统集成本身就带来新的品控风险。有台媒爆料称，猎豹存在重心不稳、通行受限等问题，且发射时炮管不能大角度偏离车体中线，其行进间设计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也堪忧，品控之差可见一斑。而且猎豹的品控问题在台军装备体系中并非孤立，台军自研的云豹装甲车曾被查出50辆车存在抗弹钢板裂纹，永鹰教练机发动机在3年内出现148次故障，自制潜艇海鲲号被指因工艺水平不足、品控不到位导致船身凸起变形。这些案例共同指向台军装备研发体系中从设计验证、材料工艺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品控缺失。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台当局在研发猎豹的过程中完全是无视品控、带病量产。究其原因，除了急于为以武拒统添砖加瓦外，更重要的是借毒磨利。赖清德嫡系通过放宽资格限制、指定供应商、量身定制技术参数等手段，将军购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已是岛内公开的秘密。例如台防务部门曾以 5.9 亿元新台币公开招标采购炸药，最终得标的竟是一家登记业务为室内装修的公司，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再比如台陆军斥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却因无法达到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基本要求，连续2次验收均被打零分。台防务部门反而给中标公司第3次验收机会，验收零分却不解约、不追责，反而验到过为止。这说明台军装备采购的品控标准在政治与利益面前早已形同虚设。当一笔笔本应属于台湾民众血汗钱的防务预算沦为权贵瓜分公帑的工具时，台装备研发体系系统性崩坏也就成了必然。今日已有猎豹卡弹、劲风折翼、雄风熄火、云豹裂甲、海鲲变形，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台军武器装备事故频出、丑态尽显。这一切都在充分说明台独势力为一己之私、劳命伤财、穷兵黩武，妄想以武拒统，只能是匹夫撼树，最终只会自取灭亡。
1: 感谢袁周先生的观点解读。好，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在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早上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傍晚的18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4: 欢迎在各大平台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去旅行。那么每一位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趣宝。
5: 是的，在我们央视频啊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4: 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每天都会更新，欢迎我们的趣宝随时点击收看。那么现在我们旅行呢，很多朋友呢就不必远赴千里，周边游走啊，城市漫游，或者是商圈去逛玩，就连高速服务区也能够成为打卡点。可以说呢，微旅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不必追赶远方，美好就在身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微旅行正当时，短途出行里藏着烟火人间，也藏着厚重鲜活的中华文脉。
5: 是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微旅行在身边啊，不要错过你身边的那些风景。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也是特别的微旅行的旅程啊，不拘距离，重在体验。第一站要跟随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去到的是山西，来一场美食相伴的城市微漫游。而第二站呢，要探访改造升级的城市商圈，看看商场啊如何变身微度假的新的空间。那么第三站要驶入高速的路网，打造网红高速服务区，感受交通和旅游融合带来的出行惊喜。
4: 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微旅行经历发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一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桌面加湿器，小型的加湿器，非常的便捷。那么也希望我们各位趣宝能够积极的参与。
5: 是的，让我们的日子滋润起来。好了，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有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跟随学长的脚步啊，一起来旅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山西啊，这是我们第一站的微漫游。山西这样一片古老的土地呢，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哇，5000年文明的厚土，再有就是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不用走马观花，今天呢我们漫步街巷，一起来触摸历史和烟火，开启一场味蕾与心灵双重享受的微旅行。
4: 是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有请台湾学姐芳芳一起走进山西，开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前段时间我和同学去了山西，山西真的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第一站当然是山西太原啦，漫步在太原的柳巷，仿佛走进了一幅流动的画卷。这里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更是文化的交汇点。 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和人情味。走在石板铺就的小巷中，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建筑。

竹，耳边传来摊贩的吆喝声，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首推的必然是太原的头脑。知道独特的美食不仅是太原人清晨的温暖慰藉，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有些疑惑，心想这究竟是什么奇特的食物啊？直到亲眼见到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头脑，才明白它的魅力所在。它以羊肉、山药、藕等食材熬制而成，汤头浓郁却不油腻，搭配上咸香的腌韭菜，口感层次丰富，既暖胃又暖心。看似简单的一碗汤，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养生文化和历史渊源。导游说，相传头脑是明末清初的医学大家傅山先生为其母调养身体所创。傅山先生不仅是医学家，还是书法家、思想家，他的孝心和智慧融入了这道美食中，每一口头脑仿佛都能感受到傅山先生对母亲的深情厚谊，也让我想到了远在台湾的家人。虽然相隔千里，但这份对亲情的珍视却是相通的。太原人通过头脑传递的不仅是食物的温暖，更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独特诠释。除了头脑，柳巷里还有许多让人垂涎的美食，刀削面啊、羊杂哥、烧麦，每一种都让我这个台湾学生大开眼界。尤其是刀削面，刀削面作为山西面食的代表之一，师傅们精湛的刀工是这场美食表演的主角。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面条在锅中翻滚，出锅后配上浓郁的卤汁，每一口都是对山西面食技艺的致敬。吃上一口，面条筋道，汤汁鲜美，让人忍不住赞叹太原人对美食的匠心独运。漫步在柳巷，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踏入平遥古城，仿佛穿越回了明清时代。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弥漫着平遥牛肉的醇厚香气。平遥牛肉制作工艺传承千年，选用优质的黄牛肉，经过独特的腌制和炖煮工艺，肉质鲜嫩，口感醇厚。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平遥商业文化的见证。在晋商纵横天下的时代，平遥牛肉随着商队的脚步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山西的一张美食名片。平遥的另一种特色美食平遥碗托，以荞面为原料，制作成薄而筋道的圆形面饼，搭配上特制的辣椒油和醋，酸辣可口。在古城的客栈里，品尝着碗托，听着掌柜讲述着古城的故事，感受着历史与美食的完美融合。随后呢，我们去了大同，踏上大同的土地，便被这座城市的塞外风情深深吸引。这里没有超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却多了一份粗犷和质朴。漫步在古城的街道上，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大同的美食文化，尤其是那道闻名遐迩的大同羊杂，不仅让我品尝到了塞外的独特风味，更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故事。第一次尝试大同羊杂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忐忑，毕竟平时我很少吃羊杂。但是呢，当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端上桌时，所有的疑虑都被香气冲散了。羊杂碎与粉条在浓郁的羊骨汤中

0: 任性，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台湾的夜市文化。虽然食材和风味截然不同，但那种对食物的热爱与匠心却是相通的。在大同的日子里，我不仅品尝了羊杂，还尝试了其他当地特色美食。每一种食物背后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故事。作为一个台湾学生，我深深感受到，虽然两岸的地理环境啊、饮食习惯啊都有所不同，但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却是共通的。大同的美食不仅满足了我的味蕾，更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情感。离开大同的那天，我特意又去吃了一碗羊杂。热气腾腾的汤碗中不仅盛满了美味，更盛满了这座城市的温情与故事。我想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吧，它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连接，一种情感的传递。接下来一定要说一种调味品了。在山西，醋不仅是厨房中的调味品，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山西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醋，充分体现出了醋在山西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无论是日常饮食还是节庆宴席，醋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山西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更是山西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的缩影。当你踏上山西这片土地，品尝一碗刀削面或一盘饺子时，别忘了滴上几滴山西老陈醋，让那酸香浓郁的滋味带你领略山西的千年文化与风土人情。山西老陈醋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醇厚的口感，成为山西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西老陈醋的酿造工艺极为复杂，讲究五步酿造法，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而一些高品质的陈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陈化。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使得山西老陈醋具有色泽棕红、酸香浓郁、回味悠长的特点。在山西，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载体。每一道美食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每一次品尝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对话。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山西，继续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更多属于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当你踏上这片土地，跟随美食的脚步，去感受山西的文化旅游魅力，一定会收获一场难忘的旅行记忆哦。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城市漫游啊，那刚才呢也看到了一些趣宝们关于这个话题的留言。13855475，他说不用远行，来一场城市微旅行太舒服了。那么刚才我们也听着台湾学姐芳芳呢去山西旅游的经验，他说呢跟着芳芳学姐云游山西，街巷美食、古城烟火，短途游也能收获满满的感动。
2: 是的，别忘了滴上两滴老陈醋
1: 哈。
2: 继续来看我们的旅行爱好者趣宝旅行爱好者说呢，微旅行啊不追求打卡多少个景点，慢慢的逛吃感受一座城才是它的精髓。说这个山西的面食啊、陈醋啊，听得我已经心动了哈、计划周末要安排一趟短期出行。
1: 是的，看到先烈人他说微旅行的快乐就在于随性自在，不用赶行程，走街串巷的去品尝地道的烟火，这才是旅行原本的样子。
2: 是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行程，都希望大家呢行走在路上可以找到旅行原本的模样。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搜索央视频，然后呢找到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上看到正在进行同步直播的视频。同时呢，视频甬道的下方还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叫做微旅行。
4: 那么看到我们的央视频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区呢，已经有很多的趣宝发来帖子了。
5: 是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微旅行正当时啊，我们的小顺鸭说，我去宜昌的时候呢，没有直奔三峡大坝，只是在城里头随意的走动，江边的水汽氤氲，浑黄的江水像一卷旧宣纸，写满了看不见的字。老人放风筝，然后呢，黑点高高的钉在天上。转过街角，妇人拎着菜篮走过，篮子里一截藕，还带着糊泥。哇，
4: 生活真美好。
5: 对啊，这样一些小细节全都是小美好。
4: 对，他还说到在黄昏吃一碗红油小面，辣的额上呢都沁出了汗。邻桌的老伯笑着说了句宜昌话，他说我也跟着笑了。其实呢，微旅行不必去远方，寻常烟火里自有暖烘烘的欢喜。
5: 说得太棒了。我们的心柔也说啊，微旅行呢是最好的选择，行程短，距离近，花费少，节奏慢，更好的是沉浸在美妙的独有的环境当中。
4: 而且心柔特别可爱，她说家乡处处真的是美景，历史文脉厚重根基太多太多了，一步一景，一步一文化，将这座小城紧紧包围。最后广告上来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周末到河北啊。还有更大的广告，心柔说祖国处处有美景啊。刚才是家乡，现在上升到祖国的高度啊。说跟随去旅行的脚步，不用走出家门就可以赏到各地美景。
4: 那么说到各地美景呢，提到微旅行，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想到郊外古镇。那么其实呢，我们身边的城市商圈呢，现在已经也成为了微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过去呢，我们去逛商场呢，大多是只为了购物消费，但如今呢，再走进这些商业街区，沉浸式的演出、非遗市集还有光影秀是轮番登场，逛街购物已经升级成沉浸式的城市微度假。尤其呢，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各地商圈更是花样百出，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玩法可以说是拉满。那么这些新业态如何让普通商场变身短途出游的好去处呢？
5: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来一次城市商圈里的微旅行。
3: 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6: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7: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3: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8: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

0: 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IP 主题快闪店，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2: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3: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1: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4: 说到城市微度假呢，看到很多趣宝也在后台有留言。李国姓李，他说城市微度假太香了，不用出城，周末约上朋友泡在商圈看剧逛市集，一站式搞定短途微旅行。
5: 是的，再来看我们的 COS COS 在说啊，这个商圈微旅行呢，兼具休闲和文化，看这个非遗市集，而且呢可以看舞台剧，逛街不再是买买买买买，不再只是啊，说这个体验感直接拉满。
4: 是的，商圈转型微度假目的地呢，听起来呢确实很热闹，但是热度能不能持续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怎么把打卡的人流变成愿意反复前来的游客呢？实现从假期爆款到全年都可以玩呢？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首店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0: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铆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6: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

0: 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闲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的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3: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4: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城市微旅行。看到我们央视频去旅行视频直播间，
5: 来看一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各位趣宝的留言哈。魔文二说，有一回跟着女友走到了火车站，随意的看到了北台湾一个叫做猴洞的小站，立马买票上车。到了当地才发现呢，以前是为了专门开采煤矿而成为的聚落，现在已经改成了文旅的景点，因为有很多懒散的流浪猫，所以又名猫村，非常适合慢活的地方。这个车站我去过，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微旅行哈。我觉得甚至还可以建议大家根本不用考虑去哪一站，你就上车之后
4: 走走停停，
5: 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个火车可能会比较困难，你要买车票嘛，坐公交车是比较方便的。
4: 对对，这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微旅行，就是把诗意安放在身边，让休闲融入日常。不紧不慢。
5: 是的，就是想走就走，想停
4: 就
5: 停，书翻哪页读哪页啊。继续来看我们趣宝们的留言。
4: 看到盼盼，他说微旅行正当时短途轻游逐渐成为大众出游的新选择。那么不同于长途远行的奔波，微旅行呢是以城市周边近郊村落还有公园步道为目的地，用时非常短，成本很低，灵活度呢也高，契合当代人轻度假慢放松的需求。
5: 心柔说呢，这个国庆节有多部电影上映了啊，约朋友去影院里头看了电影，非常有意思的一部轻喜剧的影片，我觉得这个也算得上是微旅行，
4: 没错，
5: 对不对？就是在电影院里头，在一个沉浸式的故事当中啊，体验一段不一样的人生，这也算是一次很特别的旅行。
4: 是的，看到无心依旧，他也说了，微旅行是不用漫长规划，

0: 不用长途赶路，一个周末，半天休闲就可以出发了。像刚才说的，可以去看看电影，还有可以坐坐公交，走到哪停到哪，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那么他，吴昕依旧也说可以到近郊去吸吸氧，去老街去寻寻味儿，也可以在家门口的河畔漫漫步。总之呢，微旅行呢是把休闲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是的，刚才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推荐的这部电影啊，我们的欣柔提到的，我以为这个电影的名字我不是很敢读，我以为是不小心打错了，但实际上它的名字就叫做什么意思夫妇。这是国庆档的一部这个喜剧电影啊，是由沈春阳首次执导的。沈春阳是谁？是小沈阳的这个爱人哈，所以小沈阳零片酬主演，两个人在这个片子当中饰演一对灵魂互换的中年夫妻。截至到11号啊，目前网络的数据呢是已经突破了2.7亿的票房，可以说这应该是一匹黑马了，因为成本呢只有5000万的一个成本啊，其中还有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贾冰啊、魏翔啊、徐志胜啊、于洋啊这样一些喜剧演员来助阵，所以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回来。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两岸微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微度假。
6: 我们的微度假微旅行正当时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而在我们今天的行程当中，还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微旅行。
5: 是的，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公路旅途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是屡屡登上了热搜。那么在我们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相关的话题。从前呢，其实说起高速服务区，大家可能只想到加油啊，短暂的休整啊，还有可以如厕呀。
6: 是的，那现在呢，这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已经是摇身一变啊，华丽转身了。把这个非遗展演，还有当地的美食以及地域的文化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文旅的内容呢，都加入到了其中，让您在休息的同时也享受了一场特别的城市微旅行。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去看一看。
7: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8: 但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都能感觉得到。
7: 永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多项。这场开在高速路边上的集市，一边推介地道美食，帮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一边把深藏乡土的非遗风采搬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永春白鹤泉非遗传承人林桂芳就十分看重高速路网这一展示平台。
4: 平时大家想要看白鹤泉表演，要专门跑到永春去，那么现在高速服务区天南地北的过路游客都能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这既是对外展示，也是我们白鹤泉非遗的活态传承。
7: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9: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7: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刘青：
10: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5: 是的，服务区的微旅行真的蛮惊喜的。看到我们的后台去宝不想做题，他说：“哎，赶路途当中呢，停下来看看非遗表演，逛逛特色展馆，旅途间隙也有小美好。”
6: 是的，有很多的小美好啊。我们再来看自驾路书，再说现在自驾出游打卡特色服务区已经成为这个微旅行的固定环节，路过就可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了。
5: 其实呢，不止上面这几处啊，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在不断升级，成为自驾路上不可错过的微旅行打卡点。继续来听报道。
7: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

0: 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1: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惠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0: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2: 二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0: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3: 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0: 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5: 不用跨越山海，美好近在咫尺。不管是我们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还是我们城市中心的商圈，亦或者是您自驾坐上公交车走两步就可以到的身边的美景，都是我们微旅行最佳的目的地。
6: 是的，微旅行呢，既可以品尝人间烟火，也可以触摸文脉传承。那么短途出行的背后呢，是文旅融合的蓬勃发展，也是大众旅游观念的转变。那么希望我们各位去宝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微旅行方式，发现身边被忽略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一位获奖幸运儿啊，是我们的奖品呢是桌面迷你加湿器，让您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美好。那么我们这位获奖的趣宝呢是心柔，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么也感谢其他各位趣宝的参与，我们周三的视频直播间呢依然会和大家如约相遇。
5: 是的，那再次祝贺我们的趣宝心柔，把您参与节目的相关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指定邮箱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趣小行我们的小编来进行沟通。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6: 各位听众观众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中呢，我们走进四川，一起了解两件文物里的长征故事。
2: 眼下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时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与台湾茶人叶宇一起来喝茶读诗，品味寒露。
3: 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呢，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常见表现，但实际上呢，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呢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

0: 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四川，去了解两件文物里的长征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四川叙俑三枚铜板的红色回响。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乡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三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乡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三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玲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6: 老辈子先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三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三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乡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5: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三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乡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 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三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1: 了解完了四川蓄勇三枚铜板的红色回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四川的凉山，来听一听一把油壶见证初心的故事。
5: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抵达四川冕宁县泸沽镇，侦查得知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已在粤西至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左权、刘亚楼等率领佯攻部队经粤西方向前进，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红军主力则经冕宁，在彝族同胞的支持下直插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5月21日，佯攻部队结束小巷岭战斗，直抵粤西县城。那一天，6岁的刘学志跟着母亲在小孤山桥头卖煮鸡蛋，正好遇到行军途中的红军。刘学志之子刘文昌说，父亲经常对他说，当年各种物资都极度匮乏，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没惊扰百姓，反而拿出一个饽饽和一个油壶送给他。
7: 父亲生前经常跟我们讲，那名红军买鸡蛋，奶奶又往他筐里射了几个，他摆手不收，并坚定地说，红军打富济贫是革命的队伍，买卖要公平。临走他捧出一把白糖给我父亲，又给奶奶一个油壶，里面装着半壶菜油。
5: 红军队伍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1000多名彝汉等各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刘学志母子此后一直珍藏着红军战士送给他们的油壶，用一件旧棉衣裹得严严实实，几次搬家都始终带在身边。1987年，刘学志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油壶捐赠给粤西县文物管理所，如今这把锈迹斑斑的油壶静静地陈列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粤西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无声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鱼水深情，也永远见证着红军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关爱百姓的温暖初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生活乐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生活乐分享的板块啊，眼下呢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这个字的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了。此时呢寒气啊来了，叫做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名寒露。
5: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湾茶人叶宇和我们分享与寒露相关的古典诗词和茶事文化，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品味寒露。
7: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寒露，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您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凉？早晨出门，风迎面吹过来，我们会下意识地把领口拢紧一点，加快脚步，心里想着该把衣柜里的厚衣服翻出来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鸿雁排成人字往南飞，菊花一朵一朵的黄了，是这个时节最灿烂也最沉静的颜色，万物都在收拾，在收敛。现代生活节奏很快，手机里永远有回不完的消息，行程表上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像古人那样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大雁，低头看看路边盛开的菊花，伸出手去接一滴寒露，感受那一缕凉意顺着指尖一直传到心里。寒露提醒我们，在奔忙的间隙里，也要记得给自己留一点空白。那片空白里，可以是一杯热茶，可以是一朵路边的菊花，也可以是抬头看见的那一行南飞的雁。天地已经沉静下来了，我们的心也该跟着沉静下来。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这首诗写在寒露，元稹写诗不太追求华丽，追求的是让百姓看得懂。寒露金秋晚，一个金字是全诗的起点。秋天不是悄悄来的，是在某一天你忽然发现露水已经这么寒了，秋天已经这么深了。那种金是一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元稹

0: 再说，当你意识到寒露来临的时候，秋天已经所剩无几了。接着他开始写这个时节的景象，朝看菊渐黄。一个渐字是说菊花不是一夜之间黄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慢慢黄的。元稹为什么能看见这个渐？因为他看得勤，看得平凡。天地之间最美的东西往往不是忽然出现的，它是慢慢酝酿，慢慢积累，慢慢成熟的。天天看才看得见那个变化的过程。千家风扫叶，扫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寒露的风像一把大扫帚，把天地之间那些枯的、黄的、该落的叶子打扫干净。天地在做清理，我们也一样。那些你放不下的、执着的、纠结的东西，是不是也该趁着这一阵风扫一扫？万里雁随阳，大雁追随更温暖的阳光，温暖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它们飞了万里，不是逃，是追寻。人也一样。寒露这一天，天凉了，或许也要问问自己，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想要追随的是什么？四句诗从今开始到随结束，从忽然发现秋深了，到看见菊花慢慢黄，到天地扫落叶，到大雁追随阳光。元稹写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你先被叫醒，然后你开始观察，然后你学会清理，最后你找到方向。这就是寒露最深的智慧。天凉了，不只是提醒我们加一件衣服，是提醒我们把心也收一收，扫一扫，问一问。扫干净了，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而白居易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凉下来的夜晚，在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里，找到了那一条回到自己心里的路。他在《暮江吟》里写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写在农历九月初三，按节气来算正是寒露前后。白居易这个人一生大起大落，经历过荣华，也尝过落魄。这首诗写的是比较小的风景，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一道残阳铺水中，是说傍晚的阳光是斜的、软的、没有锋芒的，它像一匹很薄的金色绸缎，平平地铺在江面上，不刺眼，不急迫，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半江瑟瑟半江红，一道江水两种颜色，这不是在写光学现象，这是在写生命。一个人的生命里有红的时刻，也有绿的时刻，有热烈的时刻，也有清冷的时刻，他们都是你。好的、坏的、喜的、悲的、热的、冷的，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你。后两句，时间从黄昏滑入夜晚，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可怜是可爱的意思，是让人怜爱，让心里生出欢喜。九月初三的夜晚多么可爱呀。为什么可爱呢？因为露似珍珠月似弓，露水像珍珠一样圆润，月亮像弯弓一样挂在天边。白居易一生多经坎坷，那些苦难像沙粒一样曾经磨得他生疼，可是他把那些苦难都化成了珍珠。他看寒露是从苦难里生出来的光，月亮像弓，弓是力量，箭在弦上隐而不发，是最饱满的状态。弯弓是还在蓄力，还在准备。这首诗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寒露时节的姿态。
1: 在中华茶文化当中，有一种博爱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奉茶的礼节和习俗当中。寒露时节奉茶一杯，又能表达敬意，寄托思念啊。我们继续来听夜雨的分享。
0: 寒露时节秋一深，天渐寒，风收落叶，菊送归鸿，身心对温暖的渴望 使人容易产生思念和牵挂。王安石写道：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唐代的王建有诗云：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秋思凝于寒露，分外晶莹澄净。天地的萧瑟和肃穆使人收敛沉静，由亲朋好友而天下之人生出推己及人的博爱。中华茶文化中也有一种这样的博爱，奉茶。在台湾的乡间路旁，您常常会看到一只大大的茶壶摆在树荫下或庙口旁，旁边放着几个杯子，上面写着奉茶两个字。这是给路过的陌生人喝的，免费的，不求回报。烈日下的行人，田里回来的农人，赶路的货车司机，都可以停下来给自己倒一杯茶，站着喝完，然后继续上路。没人问你从哪里来，没人问你要去哪里，只有一杯温热的茶无声地告诉你辛苦了，请休息一下。寒露时节，这种精神就显得更珍贵了。一杯热茶捧在手里，不只是暖手，更是暖心。老一辈常说，寒露之后泡茶要泡得比夏天浓一点点，水温要高一点点，壶要先温过，杯也要先烫过。不是茶叶变了，是人需要更多的温暖了。而奉茶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把这份温暖从自己手上递到别人手上，不求回报，只因懂得天凉了，您也需要一杯热茶。在茶室中，奉茶也指端茶敬客的礼仪。无论是制茶道旁，还是亲手捧送，奉茶的核心精神都在一个敬字。一杯清茶，敬亲、敬友、敬客，敬天下之人，敬天地四时，由爱生敬，以敬表爱，这是两岸共通的茶礼与文化。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6: 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呢，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常见表现，但实际上呢，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呢，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了。那么如何科学的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

0: 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0: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2: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0: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2: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的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的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有效地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前方记者的相关报道。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4: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3: 而眼下呀，是秋季，昼夜的温差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呢，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此时要如何正确应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 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

0: 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1: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2: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3: 是的，庄志成是进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在这里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他表示，当初呢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呢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让他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他也希望自己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6: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5: 2005年10月，进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6: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5: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6: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5: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6: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5: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6: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5: 庄志成说，进入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 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由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人生哲学，可谓是常读常新。
0: 没错，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曹雪芹笔下极具悲剧色彩的才女形象。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曾任扬州巡盐御史，母亲贾敏是贾府千金。父母早逝之后，她被接到外祖母家贾府生活。
1: 林黛玉聪颖敏感，才华横溢，但因寄人篱下而多愁善感，又孤傲叛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贾宝玉心灵相通。常言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放在林黛玉身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广大读者历来对这个人物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观点，他将从林黛玉的诗才入手，分析这个角色的价值和意义。
2: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他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她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差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

0: 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70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她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竹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尽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驾驭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阙极景生情，下阙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官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十八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四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三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啊、你去把那三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三首高出十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四首《杏帘在望》好得出奇呀。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100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呢、啊、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 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他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啊，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她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娟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她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他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
1: 对于林黛玉而言，诗不仅是一种文字的消遣，更是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外延。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依着光》，歌词以光为线索，没有空喊励志，而是直面有光就有影的现实，满是对生活的真诚的叩问。云岸的主歌细腻传递私密感，副歌是以克制力量承载情绪的重量，全清的和声丰富层次，空灵又扎实有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安又琪的《刚好》。这首歌曲的编曲以简洁的吉他线条为基底，搭配温和的钢琴与轻鼓点，整体的节奏舒缓而克制。安又琪的演唱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精准地拿捏了歌曲的情绪层次，像一位过来人的温柔叮嘱，给人治愈与力量。

0: 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蕙演唱的《走》，明亮的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吉他，歌曲整体的节奏动感抓耳。周蕙褪去了以往抒情歌的细腻内敛，以灵动甜美的声线搭配上 disco 曲风，演唱轻松而洒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来自梁博的《瀑布》。梁博包揽了全流程制作，注重了乐器声场和空间感，人声与器乐平衡，凸显了人融于自然的氛围。

听过来自周深和单依纯的《天海一心》，周深以通透空灵的音色演绎一滴水，主歌轻盈而细腻，副歌舒展有力，完成了水滴到大海的声线的转换，咬字精准，情感内敛。单依纯用温润叙事的气混声诠释了一汪水，声线包容而醇厚，与周深合声时的如水流交融。即将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听》，方大同用灵动的节奏和温暖的旋律打造出了专属于他的 R&B 风格，古典和弦乐交织，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听过来自叶圣涛演唱的一首《老木箱》，以老木箱为情感的载体，讲述了时光沉淀的亲情和回忆，延续了温情质朴的创作风格。叶圣涛以沉稳略带沙哑的声线演绎，咬字清晰，情感克制而真挚，通过气息和强弱的控制，层层递进，传递怀旧和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杨丞琳以自然松弛的唱腔演绎，无刻意的技巧，气息和强弱控制细腻，情绪传递的也是真实可感，引发情感共鸣，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丁程鑫的《一起跳舞吧》，虽然歌曲的名字是《一起跳舞吧》，会让我们觉得会是一首快歌，但是仔细听下来，整体的节奏是舒缓而流畅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送出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星》，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传递，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整首歌抒情而优美，前奏带着老情歌的沧桑感，瞬间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一大片的星空下的荒野草原。

Aline 的一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这首歌轻松而惬意，能让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让心情变好。这样的音乐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好心情，就像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即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歌曲既清新又温暖，听完整个人都会明媚起来。

一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听的一首歌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就为你打开好心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一首水手公园，直白简单的歌词，欢乐无厘头的旋律，嘎啦就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快乐就是这样的简单。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呀，节目一开始，贝娜先甲乡亲来开讲吼，讲到最近家己咧对的一部电视剧，实际上大家都来也真侪朋友爱看，这就是大陆的古装剧《兰香如故》。现在大碟都来是很多人爱看，说大碟这个网络平台上上线了后很快就进入日报的榜单，也主演这个女主角谭松韵也是进入大家搜索的一个历史，在这个榜单当中也是排在头一位。这是刷之前跟乡亲有说到的这个主语了后，又一部大碟都来传播真受欢迎的大陆的电视剧。也多来的乡亲对这部剧的评价，也是透露出一种超越五六十年的那种文化人情观的感觉。台湾的观众大在社交平台上说啊，这部电视剧为民进入东方美学，开始是这个镜头为民太水了，说进入古典的文理。还有观众甚至说，这亲像在看修复版的红楼梦。这种心理的认同应该说也不是五年的事情，因为本来看这个相关的报道，说电视剧的剧组啊，是用几哪个月的时间来搭建实景的园林，还参考很多古位来反观江南的气温。这当中也是迎合了咱岛内观众那种对中华传统美学的情观。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看电视剧了后，有一种文化外溢的效应。溢出来了，应该说很多都来那些少年的观众就主动的去找，比如说军服啊，还有教皇书含加落这制度等等一些跟明代历史相关的知识。也都来的媒体评论当中有指出，说民进党当局很多年来都在推动课纲所谓去中国化，要将我们中国的历史纳入所谓东亚史的框架。不过这些少年人是因为一部电视剧自己去捡，或者说自己定在去找这些让人专攻变人挑一个要给从到很远的，这样一种文化连接又给找回来。然后国台办发言人就评价说，咱两方是共享一部剧，共唱一条歌，共品一道美食，这也越来越成做两方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也之前我们说这个《甄嬛传》大碟都来也是当年在中部，后来还有比如说《琅琊榜》和我们说的《兰香如故》，这些大碟都来这么红，可以说大陆这些优质的古装剧在台湾地区的持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也正正可以说明说，文化军美不是那些少数的人来做政治操作就可以很轻松的切断的。一部电视剧可以让人主动的翻开历史，这种为民众来底开始自发出来的文化认同，比任何的口号都更有生命力。这是一开始跟乡亲说到最近看电视剧，包括看多来看这部电视剧的相关报道，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也接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点钟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我们的厝这部分，今天继续跟乡亲做会来了解我们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不知道我们乡亲敢有捌来过我们福建岭南西咸遮，有一个定工大师来咸素质碑，不知道我们心机边有多少乡亲捌看过，听候跟乡亲做会来了解。也接下来是我们厝人这部分，要跟乡亲来介绍到几位两岸的工艺家、艺术家。因为最近啊，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展大在咱福建厦门美术馆来展出，也这当中有220件精品，含括有七线雕、七鸡、木雕、织绣、剪纸等等，还有引入 AIGC 数字技术，也有几哪位台湾的艺术家伊那来厦门参展。在今仔日的咱厝人，本来就甲乡亲做伙来分享因的展品加参展故事。最后一部分，咱厝内今仔日甲乡亲来关注到的是两岸邦桥村 BA， 即马予咱中央电视台来报道，讲到两岸东明村的虾米情景。
另外还会关注到厦门国际海洋周在11月5号要来开幕的消息报给乡亲知，这是一点钟给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简单介绍到这，先做回来听歌，在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咱厝人。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是肖战给我们带来的遥远的不是爱，也欢迎在歌曲了后继续来设定评论收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接下来进入咱厝人这个单元，今天继续跟乡亲做回来关注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今天要邀请乡亲做回来走入咱福建岭南武平县岩前镇的西岩家，咱来去了解一通看起来真普通，实际上会牵动着两岸真侪信众的石碑，迄就是定公大师来岩塑石碑。讲到西岩吼，以前的名称唔是安尼叫吼，唔再讲咱有偌侪乡亲的了解。伫古代的时阵啊，这个所在即个是互人叫做南安岩，因为这个岩洞看起来那狮牙嘴，远远看去就那一只狮牙，伫底遐头举甲真悬，有安尼的形状，所以人后来就叫伊是西岩。那这个西岩的位置啊，就伫个岭南武平县岩前镇的岭岩村。伊家青年古时军庆时是连坐会，这是定公不信将的祖庭所在。呀，关于这通石碑，吼，咱先爱来了解一个背景。现主席伫个西岩的这通石碑，是清宣统元年由岩前镇这个时的人来定制材的。一旦讲伊的核心价值，就是用一种碑文的方式，将定公大师甲这片土地渊源甲写出来，刻伫个石头顶。也根据这块碑的碑文记载，伫个北宋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964年，定公大师是游弋知良野山寻胜而来，来到这块。咱讲到的定公大师，伊的属性是丁。法名是叫祖岩，伊是咱福建泉州东湾这个时的人，也伊来到西岩家歇落来，就搭了一座草庵，吼，为这个所在开始来传道弘法，也四口林登的百姓拢真相信伊，感觉伊法力真强，拢关注来筹建庵庙，也后来啊，这个所在就起了军庆院。伫个公元1011年的时阵，得到北宋朝廷赐匾额南安军庆院，这道正做咱闽西历史上头一座和朝廷贴书的寺院。也伫个即个碑当中吼，佮有记载了一寡真有趣味的故事，比如讲另化五宝求书立应，讲的是有一对夫妇来到即块求助。后来实现官房了后，抱囡仔来倒下，行到这个离西岩20里的所在，囡仔无张第一煞无了气息，也只夫妻两个人静心无过，我那是来到岩中来地灾，听后要回去的时阵，就看到囡仔竟然坐伫个旁边。

0: 有一段时间是过着真久，有台湾的信众一时是找不到这个信用的根在哪位，也这个转折就发生在1991年。都来淡水云山寺的主持吴正干，伊就带领信徒35人来到武平县的西岩家，因伫个定公佛的佛像头前行三叩九拜大礼，佮详细查阅了这通定公大师来检述一遍，并且用红漆把遐个真模糊的字拢点好，然后拓印带返去台湾。也到定行这座的信徒，因拢讲这座是实现了几代人信找定公佛君的梦想。也这通石碑就安尼正做两花信众临做归宗的时阵上界直接的历史凭证。也事实上，西岩甲台湾的渊源是比咱讲到的这段故事搁较深远。伫个军庆时内底，到今有哪也搁保留着一块清代雍正11年的台湾府显神六祖建造佛楼定增佛菩萨碑。这个碑顶头啊，有刻200多年前有960多位台湾信众因关注修善寺院的名甲金额。所以为这当看出来，较早伫个清代的时阵，台湾信众都已经跨越海峡来参与祖庭的建设了。也显示武平县定公佛文化园区已经和国台办批准设立正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为2011年以来在地有举办了8届的海峡两岸定公文化节，当年拢有台湾的信众来到西岩家，伫石碑头前来怀念，伫祖庙来进香。一通石碑刻落来的是北宋年间一位圣人的脚步，连接到的却是两岸千千万万信众的心灵。当那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王继夫先生所讲的，经过1000多年的保迁，定公佛信俗已经成做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文化资产。也本那先简单介绍到这，吼，稍落来，咱个斗阵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西岩定公大师来检述这笔》。定公信俗发物君丹，这会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当袅袅香火吹进碑文，那是历史写给未来的信件。在武平县盐前镇的师岩洞中，矗立着几块斑驳的岩碑，碑额师岩定光大师来岩事迹如铁画银钩，碑身以楷书记载北宋年间定光大师主席师岩召见道场的事迹。定光相交水环碎溪的自痕深浅间沉淀着800年光阴。据聆听志记载，定光大师原名郑自岩，泉州府同安人，而立之年来到武平师岩建立军庆院，弘法传道达50多年，在闽粤赣周边留下了《除蛟伏虎》《疏通航道》《祈雨求阳》等护国佑民的传奇故事，被宋代朝廷册封为定光元应普慈通圣大师。因为与传说中的定光佛名号相同，当地客家人便合而为一，在师岩洞为他塑造金身，留下了定光佛的信仰。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福建省武平县定公佛文化研究促进会会长林显科的介绍。
2: 著名诗人啊，好像这个苏东坡啊，都有诗歌专门歌颂他啊，这个因为他救苦救难，帮助老百姓解决很多问题。
1: 明清之际，众多客家人陆续迁徙台湾，把定光佛信仰带往台湾，使之成为闽台两地共同的信仰。其中以新北市淡水的银山寺、彰化定光佛庙最为有名。1989年，台湾淡水银山寺住持跨越海峡，踏上寻根之路，先后到过平和、同安、杭州等地，最终确认定光佛祖庙 就在武平县的军情院。

0: 也算了来，咱来听台湾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电工博物馆研究学者谢桂文也介绍。
1: 早期在清代，我们台湾也有不少的汀州移民，那他们为了凝聚他们的一个族群意识，他们把祖籍的这个定光古佛也迎奉到台湾来奉祀，在我们台湾的淡水还有这个彰化各建了一个定光古佛庙。那这样的一个庙宇呢，对于凝聚汀州人的族群意识，还有这个延续跟原乡之间的一种交流的情谊，都起了蛮大的一个作用。
2: 千百年来，这尊客家守护神以信仰为纽带，将两岸同胞紧紧相连。为进一步唤起这共同的信俗记忆，2011年，武平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定光文化节，为两岸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至今已成功举办了9届，其中第5届更是首次在台湾举办。定光佛精神跨越海峡来到宝岛巡游，许多信众沿途恭迎，祈求幸福安康，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盛会之一。当文化节的请柬再次递向海峡对岸，这场约定必将吸引更多后来者踏上寻根之路，让两岸一家亲的灯火永远照亮山河湖样、人间皆安的愿景。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这部分咱的厝吼，甲乡亲今仔日做伙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讲到岭南西剑、定光大师来剑书这笔，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底。也说了来，咱休困在做伙来听歌，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甲咱带来的《望飞的歌》。第歌曲了后，咱就做伙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甲乡亲来了解两岸工艺家大爹厦门做伙来点出的故事。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说了来进入咱厝人这部分，哈，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介绍几位南华的工艺家。最近贝娜有看到一张非常精彩的展览，内底有精巧繁复的七线雕，毛巾塑成雅致的飞鸭器，阁有真团形、看起来真秀气的竹雕。阁有迄种真趣味的布袋木雕，应该讲是真侪款门类的工艺品，贝娜拢看到了。这就是顶无偌久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来主办的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主题展。这啊，大伫个厦门美术馆举行，汇集了两花百挂位工艺美术名家，展出了220件精品力作。好看，咱拄只讲的吼，除了本那亲眼看到遐真水的工艺品以外，阁有比如讲即首剪刻、绘印、雕刻、塑造、飞鸭器设计、金属锻制、编织、扎制等等真侪种工艺门类，全方位的展现出咱中华民间工艺深厚底蕴，也阁有遐工艺家因非常赞的技艺，也予咱感受到当代文艺创新活力。呀，这摆的展览是有设置三大展区，其实考起来袂闲啦吼，因为伊这个展品甲展品之间的距离是踩咧比较远，空间是真开阔。呀，这三个展区分别是国风精品、伊的匠心甲艺科融合这三大板块。然后这三大板块内底，虽然讲主题有淡薄啊无相，不离个拢会当予咱看展的观众来沉浸式的感受。中华文脉一直传落去，无停无歇。呀，咱头先来讲到这个国风精品店区，这当中会当看到真显目的迄、那个红色的展墙，有一种真浓的文化氛围都跳出来了。呀，这内底啊，有一幅跨2.四四米的七线雕的作品，修复宝岛凯旋龟，这是非常显目的一幅作品。呀，除了这一挂，内底阁有生西刺绣。艺术环境、花灯剪纸等等，80件咱大陆一线的民间工艺师因的代表作摆伫这当中。呀，大伫因的匠心店区，本那大的时间是上介久哈，因为这内底主要就是展出咱多来来的艺术家因的作品。呀，伫这个店区啊，展墙就是比较沉静的迄种蓝色，这内底有80米长的双星灯笼，真有特色。这当中有七个木雕、秀山石雕再来的120件两花洞管民间艺术品，而且这些艺术品啊，因是镜像安尼来摆来猜做一个展陈，和观众咧看的时阵啊，有一种这些展品互相咧对望的感觉。会当讲伫个这些器物隔空的安尼一种对话形式内底，和大家感受到两花文美洞管、唱歌洞管的历史连接。也拄只咱有讲到国风精品加一美匠心这两个店区，哈，即内底是集中的展现了传统技艺迄种真精巧的吸引力，迄种魅力。也刷落来，阁有一个店区叫做艺科融合，即当中就进入活力了。因为即个艺科融合店区内底是古老的民间工艺注入数字时代的一挂全新的动能。这个店区内底是比较有迄种生机甲活力的绿色的迄个氛围为主色调，这当中的用了 AI 相关的吼，比如讲有 AIGC 的20件工艺创新作品伫这当中，咱伫这内底阁有看到 AI 辅助文样的生成，也阁有珍贵文物用数字软性复原，也阁有全景数字长光的共创。含加迄种沉浸式看展的交互体验等等，真精彩的内容，和看展的民众会当来探索人工智能甲传统工艺跨界共生。也伫即内底啊，本啊，阁有看到一面非常特别的家书墙，吼，顶面是有20件。你详细甲看，实际上就是两花的家书，也阁有一寡手工的信物，含加两花即个墙林因的笔记吼，家己写落来即内容， 让人看了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些食物都承载着很多情感记忆，用一种最最顺朴的方式来让我们观众了解到这些很感动人的故事，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跨越海峡的乡愁。要稍下来本来就邀请乡亲做会来听这次参展的工艺家他们的分享。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我们福建省技能大师福州大学工艺美术研究院珠宝玉石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我们厦门市工艺美术协会执行会长王玉峰先生。他就展出了跟台湾艺术家苏金凯先生因联合创作的玉雕作品《华夏洞中》。让我们头先就来听苏金凯先生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苏金凯，来自台湾台北的艺术家。那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厦门主办的这个中华琴中国梦的艺术展演活动。好，那这次我是参加那个玉石雕刻，那由我跟王玉峰老师共同设计共同创作的两件作品，一件叫华夏洞中，另外一件叫做花开富贵，这样子。我比较主要是玉雕设计规划这样子，那制作的话是我们那个成功艺术馆来执行这样子。我在台湾是珠宝业者，所以其实已经有12年左右了，对，所以是对这个珠宝玉石也都有专业证照，然后也是有这个设计制作的这个丰富经验这样子。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华夏洞中。那我们都知道玉石雕刻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玉必有功，功必有义，义必吉祥。那所以我们中华文化是很注重自然之美的跟意境之美，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根源，共同的文化脉络。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件作品玉髓的部分，它会有好几种颜色，它是一种层次性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紫色，它这个紫因为灯光啦，所以这个紫我们已经在这个那个玉髓水晶玉髓里面算是非常浓紫的这个颜色。那我们雕了一个龙，那这个白的水晶白的地方就是无色，那一直往下看它会有一个黄色的部分，我们雕了一个帝王。 OK， 好，这样描述一下。然后给它的基座是我们长城，长城万里，万里长城，好，这样子，这是我们所有的心。那所以 这整件作品就是一个象征，龙，我们是龙的传人，帝王是龙至尊，那长城是保卫我们中华文化中国人的领土，所以这整件作品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捍卫疆土共同传承我们5000年文化的一种意义这样子。好，那这件也是一样啦，也是 我们东方美学追求自然之美。刚刚有说到这个运用水晶玉髓它不同颜色的分布，这就是我们玉雕之中国人很注重玉石雕刻，那也很讲求要尊重这个自然，那玉石是自然之物，那我们就会不破坏它自然的状态，因材施艺去

0: 设计它的主题，所以这件作品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帝王纸的部分就雕刻了一个孔雀，孔雀由古至今都是一种祥和，就是繁盛，因为它孔雀开屏，对不对？富贵这种吉祥之意。那牡丹底下就是花丛锦簇，而是雕的是牡丹。那牡丹也是我们花中之王，我们牡丹，我们国花花也是富贵，所以那整件作品就是取其我们东方文化的吉祥寓意，就是花开富贵，美好时光。所以这次来参展，我们提供了这两件作品，而且我看到在场很多艺术家，我才发现，即使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有很多工艺都是我们是两岸都有共同的一种工艺血脉，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对，技法上和工艺上，对，即便你是拿笔，我们拿刀，或者是有其他人是做那个影像纪实，其实你看我刚刚说的一些东方美学，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学艺里面的，我们的创作基本上也是延续这样子的主轴跟内核去从事的，这完全是跟西方艺术有很大的不同，是这样子。好，那我这次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是我也作为台湾一个小组组长，这次原本是预计我在台湾邀了五位艺术家，但是实际上因为那个有一些作业上，好，有一些老师无法顺利请假，所以这次过来了三位艺术家，所以我们台湾的艺术家也是很把握，很珍惜这样子主办单位搭建这种平台跟桥梁，因为这样子才能让我们更融通，然后更彼此了解，不管在工艺上还是情感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意义了。对，汪玉峰老师其实是我的老师，我是珠宝玉石业者，所以我们在做一种在职进修的时候都会去从事一些专业课程研习，那台湾的部分我们也都是拿了很多证照，但是玉石我们很知道一定要回来我们中国，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我就从2024年好，就来厦门这边去参加一个清宫的这个珠宝玉石的研习，这样结识王老师。对，那因为王老师跟我是同年，所以我有一些话题其实就是同班同学，就是会比较接近。那所以而且他就是我老师哈，我都尊称他老师，也认为我在创作上在设计上对那个中华文化东方美学非常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因此这样有几个合作。那我不仅只有跟王玉峰校长合作，我还有跟南京一位文史老师去合作创作。嘿，那南京文史老师的部分是比较是影像纪实，那这个影像纪实搭配那个金石雕刻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艺术家是比较多元呐，所以但是呈现给人家的感受，这个文脉都是很显著的，共同传承的还是东方美学。
1: 也是这上咱拄只听苏静凯先生介绍，也知影讲王玉峰老师实际上就是苏静凯先生伊个老师。伫个即摆个展览当中，王玉峰也带来家己加团队个作品，叫做《八准》，就是八只马吼，即、这个曲调太水了，迄真正是予人看了啊！感觉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吼，那是目睭前迄个工艺品真诱惑、真吸引人。佮包括讲透过伊的作品，你会当想象得到一个马的形状，吼，得到一把玉雕雕出来迄个环境，进入迄个空间。也说了来，咱就来听王玉峰老师伊的分享。
2: 阿俊，这批的马我们是凌空起来，凌空起跃，这个落地的地方只有3毫米。它这种冰透感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是天然的红色皮毛，我们把它跳色成一个马的一个重毛。那同样哈、哦，像这个在这个 冰天雪地上面在驰骋的这匹

0: 嘛，我们保留了它的原始底色，坑坑洼洼，这是最自然的。然后另外这一片也是，它向上，这也像草地、草原、草地一样，在积水的草地上面一样。这个是通体晶莹剔透，高白冰、纯白冰种的啊。然后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我们也在尝试。这里给它雕刻一个小香炉，它可以做香茶。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玉的材料应用上面，我们会有个精准的把握。那这一匹马就像在我们的黄土高坡的高原一样，那这个头是红的，尾也是红的。那在中国的雕刻艺术里面叫什么呢？鸿运当头，从头红到尾，它是一种非常吉祥的寓意，吉祥的寓意。这匹马也是，这匹马分色就更清晰，马头也是黄色的，然后分了三个颜色：黄色、冰色、白色跟红色。我们利用它的材料的特殊跟它的巧色啊，进行一个巧色巧雕。玛瑙的多色性，玉髓的多色性是我们所有玉种里面，这个大概有我们现在正常使用的雕刻玉种大概在200种里面，它是最丰富的也最累。那这批是很有特色啊，这批你看我们这八骏图这两个是在一起，它在齐头并进，一个在领路，一个在奔跑。这个是有我们的这个领头马的这个作用。然后后面是青山绿水的造型，那这条就像一个山上的山涧瀑布水流冲下来一样，这个我们做了特殊的技术技法处理，从这里勾线勾进去，这个白冰种换成白色，这个就是我们技术技法的应用，技术技法应用的一个体现。那像这个作品只要我们在国内参加比赛展览出去都很瞩目，经常能代表我们厦门拿到大奖，甚至国家级金奖拿了好几个。因为这种技术技法我刚才说了，全国只有我们能做，别人做不了，这是我们的独门绝技，它是一体雕刻成型的超精微透雕。那这种作品一出去，现在全国各地的大师、行业领袖，包括我们省里的这个文化艺术系统，他们一看就这是王玉峰的作品，这是我们的 IP 啊。我们正常的从材料审视到雕刻作品到成型，正常要琢磨到三个月。玉雕它不是雕刻，木雕叫雕刻，玉雕叫切磋琢磨，炉琢炉磨。玉不琢不成器，它是切磋琢磨，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做，特别是这种一体雕刻的、立体雕刻的，像这种，因为它的点非常的少，支撑点很少，而且它非常脆。玉雕做减法，不能做加法。这种我们在雕刻、在做试验的当中，也经常以前也碰到很多东西问题，包括我这些徒弟学生雕到一半断了，然后就开始哭了，包括抛光过程也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这种就是材料可遇不可求，工艺我们已经掌握了。但是剂量就是能保证它的一个成品率，所以成品率到目前为止也并不高。但是从我们的技术计划应用，从它的整个展陈，包括它作品出来，能代表我们一种就是我们团队的一种团结奋进的精神，跟马一样，这个我们这个在不断的进取。所以这样子的作品我们以后还会坚持做，继续做。我从2018年起开始做职业技能教育，然后也在收徒弟。因为我的工作室是省市两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那我收徒弟呢是要向人社局报备，要每年都要报备，要有个审核。我自己的徒弟好，到目前为止大概是23个有国家级的荣誉获得者，像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也有省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师、技术能手等等。那我培训出来的学生海峡两岸跟全国各地就多了，接近10000名。台湾我有300多学生，包括今天来的艺术家，一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学生，我招揽过来。因为这个珠宝玉石的材质属性，像珠宝玉石的检测鉴定的国家标准，我们是参与编修订单位。那这个工艺品雕刻国家标准，我是编写专家组组长，是我组织编写，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人力资源跟人脉资源在支撑，依托高校，依托行业，依托我们的这些基层工匠大师，在传承创新上面，像前几年、前两年，我们厦门艺术基金，我的徒弟张浩13岁，他就开了一个个展，比较优秀，然后后面回去读研究生，现在在理工大学。我是从事工艺美术这个教学教育，还有平常我们的作品就是雕塑与玉雕啊。那我们工艺美术覆盖的面比较广，像我们的艺术馆，我们就有玉雕、建工镶嵌、泥塑啊，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啊，包括我们的珠宝玉石检测鉴定的工作我们也在做啊。基本上工艺美术的几个门类大类啊，我们都在涉及啊，每天也都在一线动手。 今天这一场的展览，我们出来的一个作品是属于我们的专利技术，也是全国只有我们能做的，它叫超精微立体透雕，等一下可以看到作品，因为是一体成型。像这种玛瑙玉石，我们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因为我们厦门玛瑙村每年大概有8到10万吨的玛瑙进口，我们买世界卖世界，然后我们利用这些材料进行俏色俏雕。这八骏，这一套八骏图就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今年生肖马的精神哈。你看这个绿色的部分，我们就把它雕刻成了这个水草纹啊，像草地一样。然后红色的部分呢，我们雕刻成一匹马，像一匹汗血宝马啊。今天的这个展陈还不是太好啊，可以这么看，我们都是不是粘合上去的，都是一体雕刻，俏色小雕。然后我们保留了这个石头的原色原皮。这种沧桑感跟那种玉质的细腻感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玉有功必有益，益必吉祥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八骏图，今天给大家带来展示的八骏。这个展览、这个展馆我们也经常来哈、像这样子的国家级的展览展会，工艺美术类，今年在厦门是属于第一场啊，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在这个组织协调。那对台湾，我们是2018年就展开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包括他们的资格认证证书。我们跟台湾有15个行业协会、7个高校啊形成了共建。他们这些单位、高校跟这些协会、行业组织，也在我们的艺术馆设立了研学基地。那台湾这边大师我们都比较熟，这一次我们帮忙招进了5个艺术家。啊，他们带来了15件的作品，也是我们高研班的学生。那去年我们还这个代表厦门工艺美术这个行业，到了台湾进行这个考察调研，啊，沟通交流、展览展示，整整去了一个礼拜。今年我们还在申报当中，应该也还要再去台湾，啊，闽台一家亲。我们甚至有很多作品是跟台湾的大师共同创作的，啊，今天也在这里展览，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刚才跟大家分享讲到的是今年中华情中国梦民间工艺主题展，两位工艺家因做伙来参展，相关的内容咱就先分享到这里。也说下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周深给咱带来的，自己就是自己的功。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组队文路资讯。头先咱要关注到的是两花邦桥村 BA 登上中央电视台来分享讲到两花东明村的虾米情景。唔知讲乡亲敢有看到这个节目吼，是不是大伫岛内啊网络顶也会当看到？咱讲到的这是两花邦桥村的篮球队员，因斗阵出现伫咱中央电视台的舞台顶。呀，这是讲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中国梦加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内底，这当中都有咱厦门的乡亲真熟悉的两花东明村的元素。那这当中呢，有一个真地故事吼，唔知讲乡亲敢有注意到，叫做“动名动心”。这是由两花演员李乃文甲张信公因来领衔解说，由咱岛内新北邦桥篮球队员甲咱厦门一比的邦桥篮球队员来参演，通过这个画面镜头，互咱看到这个故事，也表现出咱美丽厦门风光，含加海峡两花东明村村边的这种热情情怀。向咱所有的观众来讲述两花邦桥同根同源、以旧会友、共事乡情的感动人的故事。也咱厦门一比邦桥篮球队队长张璐，伊咧接受采访的时阵就介绍讲啊，伫个今年八月份，厦门一比邦桥篮球队特甲新北邦桥篮球队斗阵，参加了第三届海峡两花东明村村比的篮球邀请赛。也嘛，正是这摆的比赛，予因正做斗阵参演总台节目的一个真好的机会。也，咱拄则讲到的这个海峡两花东明村村比的篮球邀请赛，是大伫厦门甲晋江两队来进行。也经过真激烈的一个比赛过程，一比邦桥篮球队赢得摕到冠军，而且也是甲新北邦桥篮球队再刷前缘，增进了兄弟情感。在比赛的时候，两花邦桥青年不只是在球场上互相来比赛，来交流这个技术，还到阵来到在咱厦门一比区侨英街道的邦桥组队来找亲访友，参观新落成的邦桥两花东明村交流中心。两花邦桥本来就是一家，咱有看到历史资料的记载，在清代康熙年间，一比邦桥张氏族人因着迁徙去台湾发展了，豆豆形成张氏、廖氏、甘氏连宗宗亲。也现时大伫个岛内新北市有一个真出名的

邦桥区，也伫个咱厦门一边毛邦桥村。虽然讲现时这个邦桥村的村名是已经无滴个咯，不哩个因这个邦桥村是分别进入到侨英街道的东安、柯井、叶厝、自由、下鹅等等真侪社区。也当地姓张的族人有哪真惯势讲家己是邦桥人。所以保留到达各有邦桥路、邦桥工厂等等的这些地名，这也是真鲜活的历史印记。因为1989年台湾邦桥宗亲组团回来成军以来，两岸邦桥乡亲就保持一种持续的往来。也伫个叶厝社区的张氏宗祠，加去年年底落成的邦桥两岸东明村交流中心，这两个所在啊，都正做两岸宗亲成军一组。坐下来泡茶开讲的一个真舒适的空间，也伫个这个宗祠边啊，有一个古井树公园篮球场，这也正做两岸青年以球会友的好所在。拄则咱讲到的这个一米邦桥篮球队队长张路，伊就讲啊，因即摆吼两岸的邦桥篮球队斗阵去录节目，真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伫个咱讲到的这个古井树公园的篮球场。也为九月下旬开始，吼，节目组就来到厦门连续安尼转场来摄制。取景地包括有杏林湾水顶卡达车道、古井树公园，也个有海顶地铁等等。连续三四日斗阵来摄制的节目，基本上达你家的队员啊，拢得摄到暗时两点挂。会当讲篮球的这个交流，即下都唔干那是一种比赛技术的交流咯，更加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和隔海相望的两岸的邦桥后辈，伫个咧传球的同时，佮拖近了心灵的距离。也张路队长嘛讲啊，即摆斗阵上节目的经历，也是加深了两岸邦桥青年的篮球记忆。伊真欢迎咱台湾乡亲吼，特别是较少年的这一群，加回来家乡行行看看，大家经常交流，才会愈行愈亲。这是咱家乡亲吼，大滴个，咱厝代一开始关注到的两岸邦桥村的篮球队员，因斗阵上了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也说了来，搁要关注到的是咱厦门国际海洋周，伫个下一个月5号要来开播咯。2026厦门国际海洋周要伫个12月5号至11号伫个厦门举办。主题是携手共赴深蓝，临海和谐共生。也即摆的活动内容包括有开幕式、海洋文化交流活动、海洋科技生态交流活动、加海洋经济对接活动。也顶无偌久啊，有2026厦门国际海洋周工作推进会大伫北京召开，这当中就讨论了咱讲到的这个厦门国际海洋周的总体方案，包括相关的这个参会单位因的筹备工作内容。这当中呢，重点就是讲啊，要来充分的展示咱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成果，也要来提升咱厦门国际海洋周这个平台的影响力。要讲到这个平台和厦门国际海洋周，实际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20届了，总共吸引到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含甲50个重要国际组织的遐官员、专家代表拢有来参与，也参加各项活动的人数，到达已经超过200万人次了。会当讲这个平台已经发展成做咱厦门，甚至是咱中国海洋领域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啊，伫下个月，咱厦门又个会成做真侪人关注的焦点。也咱嘛透过咱节目的这个机会，吼来邀请咱岛内的乡亲，有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有感兴趣，也欢迎你来厦门参加厦门国际海洋周的活动。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厝代吼，本来甲乡亲来开讲着厦门国际海洋周，下个月11月5号要来开始，就先分享到这块咯。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时间的关系，也甲乡亲分享到这，感谢乡亲把讲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来讲着吼，最近即一阵仔时间啊，两花民间交流咧真接，泉州闽南文化回味酒顶头，两花艺人的港台台电音南音，也阁有家里的机器。点伫山东日照社区内底吼，两花同胞咧斗阵来包水饺，来分端连线送祝福。今天的节目里面，咱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雄林教授深度来解读这份跨越海峡的民间文化共鸣。另外，咱要带乡亲走到家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台清李小米啊，为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来出发，亲身吼去体验这个所在开阔意境，然后咧踮伫旅途当中感受到大陆朋友的这个善意，咱请乡亲到阵来听伊的这个分享。另外，来自两花家庭的这个营养师幼医老师，要甲乡亲到阵来开讲讲啊，安怎来帮助这个宝宝吼钙蛋白叫做无效夜奶这个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一阵仔时间吼，两花文化交流的这代志有真多。泉州闽南文化会为酒的现场啊，两花的会为传承人啊，港台来电视南音咖喱戏的机器，两花特色的好食物，这蛋啊吼是白豆丁啊，这正港的味素吼，规个这个文庙拢闻到足香的。另外，踮伫山东日照的这个社区活动内底，两花同胞咧坐豆丁，豆丁来包水饺来写书法，隔着这个屏幕咧，含甲台湾的这个乡亲来云端连线吼，来送祝福。规个活动吼，无刻意来设计这个宏大叙事，全部咧拢总是这款叫做触手可及的日常的烟火细节。为什么吼，即个看到敢那真普通的民俗细节，会当吼跨越海峡引起这样强烈的这个共鸣？这款以生活文化作为纽带的这个交流，未来吼也可以当为两岸同胞行亲行近带来多一挂新的可能。所以，时间来，咱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朱雄林教授为大家深度来解读这个温暖的两岸交流现象。
10: 日常民俗啊，更容易拉近两岸同胞的心，是因为它把中华文化变成了亲身的经历。宏大的这个论述呢，也能够说明这个共同文化的意义。但是生活习惯呢，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这种联系跟自己有关。比如说，一顿团圆饭啊，一杯待客茶，还有呢，这个一次节日的问候，这些都能够让这个抽象的文化亲缘获得温度。所以我个人理解呢，理解这一点呢，是需要把握这个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共同的生活记忆啊，让文化亲缘变得可感比如说过年盼团聚，离家呀、惦记父母，逢年过节走访亲戚，走亲访友。那么这些日常经验呢，就构成了许多两岸家庭熟悉的生活节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介绍春节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家人团聚、向长辈亲友问候以及社区和睦等等这些内容。传统节日的这个生命力也深深地扎根于这些家庭和社会关系。当两岸同胞发现彼此都懂得年夜饭为什么要等到家人都到齐才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理解远行者为什么惦念家乡的味道，亲近感啊就有了落点。基本上就在说一句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往往呢比一段 很长的一个介绍，更能够消除见面的生疏。这其中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直接。人们理解宏大的这个概念需要知识准备，但是呢，理解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呢，就容易得多。共同习俗就是把两岸的文化联系带回到每个人的童年、家庭和成长经历，让人呢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发现彼此的关联。那么这种发现呢，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用自己的生活加以印证。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共同的人情伦理，让彼此的善意更容易被理解。民俗啊，能够拉近人心。更深一层的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习俗呢，承载着相通的人情规则啊，比如说这个来客敬茶，表达尊重；节日馈赠啊，传递牵挂；探望长辈，体现感念等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啊，很多的这些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关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的报道等等，也都分别指出来啊，像饮茶和分享广泛融入到这个日常生活，并且呢，参与到这个社会交往以及婚礼等等这些仪式。比如说像一杯茶的这个作用，其中就包含着邀请对方坐下来慢慢说话的这种诚意。彼此熟悉这种表达的方式呢，就更容易读懂对方的心，减少客套背后的猜测，增加交往当中的自在。这就说明呢，共同文化的力量还在于提供相互理解的便利。比如说像菜肴的口味、节庆的形式，尽管说它有些不同，但是呢，团圆敬老待客的这种心意啊，这个是一切相通。两岸文化交流啊，还是要更多的这个珍惜这种既有亲情有差异的生活面貌，因为让人感到自己的习惯受到尊重，自己的心意有人理解，那这种亲近感呢才会自然的生长。第三啊，就是共同参与呢，让熟悉的这个习俗啊沉淀为真实的交情。其实民俗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就是参与的门槛低。中秋前夕，两岸同胞在泉州一起制作月饼，品饼饮茶；在厦门啊，共同薄饼话家常。这两年我注意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报道不少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共同习俗由此形成面对面交往的具体内容啊，一起动手，彼此帮忙，分享成果，这就会让初次见面的人呢拥有了共同的经历，交流啊也有了这个自然延续的话题，比如说今年怎么过节，家里有哪些做法，下次什么时候再聚。民俗随着节令啊反复的出现，又为关系的延续呢提供了机会，是一次的相识呢逐渐的发展为持续的往来。所以说呢，这个弘扬中华文化还应当多创造共同生活、共同参与的条件，让普通家庭、社区居民成为参与者，让青年人在实践当中接续传统，文化联系落到这个具体的人际关系上，这才能够积累成深厚的情感，两岸同胞的心走得更近，往往呢就开始于同桌吃饭的自在，彼此照应时的温暖，以及呢分别之后仍然记得的一声问候。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旧之声，两花斗三江。咱刷落去，我们要请乡亲到阵今日到甲江西南昌这天王阁。天王阁啊，含甲这个岳阳楼、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王勃这《滕王阁序》吼，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画面，真做一代又过一代这读册人心目当中啊，真深的这个文化印记。前话讲吼，这个台青小米啊，伊到甲天王阁去参观。来，刷落去，咱请亲到阵来听小米分享伊徛踮伫天王阁头前的这个文化共鸣，也够真实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前阵子啊，因为参加活动，我有机会去了江西南昌，也参观了很有名的滕王阁。老实说啊，在去之前，我对滕王阁的印象更多还是停留在课本里。它像是古文里的画面，像是历史里的一段风景。知道它很有名，也知道它很有文化底蕴。可是真正站在到这里之前，心里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直到那天真的走到滕王阁前，我才发现有些地方不是光靠介绍就能够理解，它需要你亲自的站在那里，吹吹那里的风，看看那里的天，才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一座楼可以被人记住那么久。那天天气刚刚好，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大晴天，也不是

0: 可能记得是拍了几张照片，吃了什么东西，走了多少路，但藤王阁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
1: 它让我想到时间，也让我觉得文化忽然变得很近。以前读古文，总觉得那是古人的世界，可是当你真的来到藤王阁，看到江水、天空和阁楼在同一个画面里，会突然觉得那些文字不是遥远的，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等着我们有一天亲自走近。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真侪朋友吼讲起旅行啊，首先呢想到的是遐真出名的景点，想讲啊要甲这些风景拢看透透。但是咧，台青吼小米讲啊，伊这一届来到天王阁啊是同款，一开始吼是因为读册的时阵吼，这个千古名句“金色”，徛踮伫天王阁头前来看到贡江开阔这个景色的时阵，心内吼拢总是初见名楼的这个震撼。但是吼，会印象更加深的是，唔限定是目睭前看到这个江天胜景，也阁是参观的这个路途内底啊，拄到几位素不相识啊。唔三百的这个大陆朋友，伊讲啊，这几位大陆朋友吼主动提出随身带的这个拍立得，帮伊吼踮伫天王阁顶头来翕相。这张吼扎着温度的这个相片，可以感受到温暖。稍后的时间，咱请先到底来听小米来分享这一摆旅行内底比风景更加动人的这个相遇。
1: 这次的藤王阁之行，最让我记住的还不只是风景和文化，而是一个很小却很温暖的瞬间。那天在参观时，我遇到几位大陆的朋友，大家原来都不相识，只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看风景拍照，就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他们手上刚好带着拍立得，那种拍立得照片很有意思，它不是手机里那种可以无限重拍无限修图的照片，而是按下快门之后就会慢慢显影，留下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样子。后来他们很热情地帮我拍了一张，也把那张拍立得送给我做纪念。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出门在外，有时候让人记住的不一定是多宏大的安排，也不一定是多隆重的接待，而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小动作，可能只是一句我帮你拍一张吧，可能只是把照片递给你的时候的一个笑容，却会让你觉得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这么快就被拉近。那张拍立得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顺手分享的一张照片，但对于我来说，它变成了这趟行程很特别的纪念，因为它不只是拍下了我在藤王阁的样子，也拍下了那一刻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在外地参加活动时，最容易感受到的不只是城市的风景，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有时候我们觉得陌生人之间好像有那么一点距离，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口音，不同的生活背景，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但很奇妙的是，很多时候一点点善意就够了。帮忙拍一张照片，提醒一句路怎么走，主动分享一个小东西，或者只是很自然的聊几句，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都会让一个地方变得很亲切。而这一次在藤王阁，我真的有一种很深的感触，两岸本是一家，在交流交往中促进了心灵的契合。当大家站在同一座古楼前，看着同一片风景，聊着今天的天气，照片好不好看，哪里适合合照，那一刻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身份标签，我们就是一群刚好相遇的人，在一个刚刚好的日子里分享了一点点彼此的快乐。我来自台湾，在深圳生活了第8年，这些年啊，在大陆工作和生活，我很常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理解不是靠很大的道理建立起来，而是靠一次次真实相处累积出来的。你去一个地方，有人愿意帮你，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搭把手，你开口聊天，对方也很自然的回应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所谓的距离很多时候是在没有真正接触之前产生的想象，而真正见面之后，很多东西会变得很简单。就像那天的拍立得一样，它没有很复杂的意义，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

0: 但也因为它的简单，反而让我觉得珍贵。它让我记住，原来善意可以那么轻，也可以这么有重量。轻的是，那只是别人顺手的一份分享；重的是，它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一种被友好对待的温暖。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我很喜欢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讲两岸故事。因为我觉得两岸之间最动人的部分不一定都发生在很大的场景里，它也可以发生在一顿饭里、一次问路里、一张照片里，或者是一次很普通的聊天里。这些生活里的小瞬间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却很真实。他们会慢慢告诉你，原来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被理解的地方。像这次在滕王阁感受到的，就不只是历史文化的厚度，也不只是景色本身的美，而是当一座古老的建筑、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和一张小小的拍立得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有温度的记忆。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件小事会让我印象这么深？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遇到了一份很现代、很生活化的善意。滕王阁代表的是时间留下来的文化，而那张拍立得代表的是此刻发生的人情，一个很久远，一个很当下。但他们在那一天对我来说，都变成了同一种感受。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靠近的。所以啊，如果要我回忆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我不会只说那里有多壮观，也不会只说那天的天气有多刚好，我会记得我在一个很舒服的天气里，站在一座很有故事的楼前，也遇见了几位很友善的大陆朋友。他们送给我的拍立得，让我把那一刻带回了生活里，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出门在外人与人之间的一点互相帮忙，真的可以让一段旅程变得不一样。对我来说，这就是两岸交流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样子。不是只有正式的活动、宏大的叙事才叫交流，很多时候一个笑容、一句关心、一次顺手帮忙也是在交流。它让我知道彼此并不遥远，它也让我们相信只要愿意走近，就会发现两岸之间很多温柔且真实发生的连接。那天啊，从滕王阁离开，我手里拿的那张拍立得心里其实很踏实。我觉得自己带走的不只是一次参观的回忆，也是一份被善意照亮的小小证明。原来在一座古楼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也可以在陌生人的帮助里看见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珍贵的靠近。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定要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李东的科学运用啊，一直是两岸家长拢高度关注的这个育儿核心的话题。这几年啊，两岸应用学界啊，一直在互相交流、互相来借鉴，为呼吸百面的这个节奏，到甲日常食食的这个搭配，真侪大学本土家庭场景的这个喂养的经验，拢踮伫交流当中，慢慢变甲更加务实、更加幼化。今仔日吼，咱节目的这个嘉宾营养师啊，幼儿老师，伊的这个身份真特别。伊吼本身来自两岸家庭，翁婿来自台湾，伊家己吼是四川人。平常时咧，伊那接触大陆的这个儿科营养案例，那长期啊来跟进台湾的这个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真侪两岸无同家庭的这个真实的喂养的记录。同时咧，伊也是一位新手妈妈。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幼儿老师吼会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来判断这宝宝吼是不是真正枵，同时啊也会甲大家讲吼，安怎甲铁更时啊这喂养的节奏安排甲更加合理，吼这个宝宝吼踮伫铁更时啊，得当甲该吸收的这个营养食够，唔免吼甲需求咧留踮伫营养时。来，所以咱请先到底来听幼儿老师的一个分享。
1: 作为营养师，我们会觉得宝宝夜醒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宝宝他夜醒其实并不等于宝宝饿了，尤其是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四到六个月之后添加辅食，白天能够规律进食的宝宝，他夜醒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几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的转换，因为宝宝他的睡眠模式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是深浅睡眠交替来的，还有就是他入睡的习惯，还有包括他白天的活动量，还有以及他当下有没有在出牙，包括环境的变化，过冷过热这些，还有包括他自己是不是之前养成了必须要喝奶再入睡的这种固定模式，一个依赖，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如果每次宝宝夜醒都是通过喝奶来重新入睡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它就是一定要喝奶再入睡，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因为饥饿才醒的。对，这是一个不大好的习惯，所以说家长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说我们夜里喝了多少，而是宝宝他全天到底吃的怎么样，他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我们白天有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喂养节奏。这里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观察几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宝宝他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不错，他的生长发育就是包括我们的体重身高在当下都是正常没问题的，然后白天又能够很正常的去吃辅食和奶，还有它的尿量包括还有它的尿液的颜色，这些都是正常的，那单纯因为就是没有吃饱导致整夜频繁夜醒的可能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果反过来宝宝他白天明显吃得少，到了晚上容易饿的话，就是白天不怎么吃东西，或者说是晚餐基本上没有吃进去多少食物的话，那么夜醒他饥饿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此与其我们半夜不断的去给宝宝加餐加奶，不如把重点放在白天营养摄入和我们的进食节奏上，特别是已经进入了辅食阶段的宝宝，他的一顿辅食不能只是稀粥或者是米粉，还有水果，我们可以把就是家里面很普通的一些食材搭配成营养密度更高的辅食提供给宝宝。我可以给大家举下例哈，就是我们的主食，加上蛋白质食物，加上蔬菜，然后再加上优质的油脂。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它的软米饭，加上一些碎肉末，可以是猪肉，也可以是牛肉，再加西兰花，还有我们平时吃的碎碎面。面条，再加鸡肉末，加青菜，土豆泥，加鱼肉，胡萝卜，还有我们的燕麦粥，再加鸡蛋，香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额外再加一些比如像核桃油，亚麻籽油，这样优质的油脂。所以说我们宝宝的辅食哈，它除了说是要保证安全和适龄以外，还需要注意它的多样化和营养密度。如果说是为了慢慢的减少夜奶的话，我们白天去调整我们的喂养节奏的话，有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我们 不要直接性的把夜间需要摄入的营养全部给它取消掉，我们要逐渐的把合理的进食安排在白天，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规律辅食的宝宝哈，可以让他白天形成一个稳定的进食的节奏，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然后中间也会根据宝宝的年龄和需求来安排他的奶或者加餐，比如说下午我们有的时候会加餐一些水果哈。到了晚餐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我们晚餐它的营养密度啊，这里就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家长会混淆，就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宝宝睡前吃得很饱很撑，而是让我们宝宝晚餐吃得完整有营养。有些家长就是为了让宝宝睡得久哈，睡前就喂一大顿，然后或者说是追喂宝宝，其实这样他反而会让宝宝就是对进食形成压力，而且夜间胀气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影响睡眠质量的，而宝宝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规律的进食。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正在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为东势西选到甲全国一体化选立网，选立咧正咧亲像电力共款，跨区域来调配，绿色来提供，正是啊，树立中国建设关键的一个底座。今仔日做不来对啊，咱乡亲到顶今日到甲雷文国乌兰察布市的这个叫察右前旗。加盟零碳智慧选择产业园，到底来了解讲啊，东势西选的这个零碳答卷，踮伫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吼、哦，这个察右前旗啊，加盟零碳智慧选择产业园，正咧加速建设，项目吼进度已经是达到80%，未来啊，会甲草原的风光绿田转化成做服务，北京天津河北 AI 大模型训练的这个绿色的选择，详细情形，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项目已经跑完80%，明年6月将正式投运。
2: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啊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3: 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叫零碳，是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外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像我们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1: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4: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1: 项目建成后，对察右前旗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算力产业在这里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闭环产业生态。
4: 在产业链带动方面，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阿里、华为、中联等算力项目落地，察右前旗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
4: 过去我们卖煤炭、卖电力，现在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发展 token 经济，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1: 察右前旗的转型并非孤立，东势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4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5: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1: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像是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1: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5: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理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1: 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进入到家第四季度这个关键的叫做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啊，刚步迎来了产品政策两端集中来发力，新车型啊密集来投放，各位所在吼买车一个补贴啦，加上踮伫国庆期间的这个车店吼，刚步来加码来提振市场的这活力。江苏两端江波来发力下面啊，今年吼、哦，人讲叫做金九银十，是毋是会当来带动车市持续来回暖？政策密集来落地，新车集中来投放，汽车市场的这个传统的旺季啊，金九银十咧进入到较关键的阶段。安怎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下半年啊，国内汽车市场整体这个走势又该安怎来变化？来，刷落去咱请进，到底来听总台记者的一个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2: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4: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5: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5: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生发》主要内容。我们一下来谈前国台企联会长李振峰分享中埔缺席下公司产业发展建议，同时台商参访们为解脱顺利建设产业链皮套带来的扩充空间。一下来谈前台商的新的发展路径，让我们也会一下来去前方台湾抢人在建材料发展的足迹。台商熊新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加持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其后四足前头的事业同生活的高飞点。好，以上你就会节目里有没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台上海自国材料发展正处在全球通能转换的节点，其人海生产优势成本持续抬升，实业上中视铺优势的转移，生产实力人工智能加速落地，顺利司机模型和制造场景冲突的耦合，两条趋势高飞，牵引一只现实的命题。台上的下一层应该向哪是要依托样板的行稳资源。前国台企联会长李振峰表示，对台商来讲，关注点正好转向政策高铁产业生态应用场景。样板对接中埔缺席优势和 AI 赋能制造供应链协同和抢人创新创业当中把紧责任，是下一步转型的关键。
7: 我觉得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部分，那江西本身已经是破万亿的产业，那形成了几大集群，包括南昌的 VR， 然后呢吉安的PCB，然后呢赣州的新型显示器以及上饶的光电，那产业集聚啊，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后，那必然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可以去互动，然后又是互补，还有比如说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很多很好的大家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互动的一种商机存在啊。那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啊，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啊。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它是规模经济已经形成了哈。那关注的焦点呢，应该是在于 AI 如何去赋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因为装备制造其实是需要靠 AI 去提升它的经营的效率，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呢去掌控质量的哈。那文旅这方面更不用讲了啊。那江西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山川呐。那如何去发挥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在景德镇做得很好，特别去发挥他们文创的优势，然后他们青春涌动的想法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说好江西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我们想如何利用 AI 去做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特别是现在是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他的大脑如果发展他的大脑了以后呢，他可以取代很多日常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些我们的动作那也可以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力的成本，其实对于效率质量的掌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台资企业在 AI 半导体的零配件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做得非常的专精，有的也是世界应该是独领风骚的到了有非常广大的 AI 的应用的场景 包括它的大模型数据那各个城市都在做数据化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做智慧水务，那如何去贴近这些需求，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是下一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行产业链跟供应链的对接，每个地方都有产业聚集的聚落，它有的龙头企业，如何去打造一个生态链，如何去打造一种的比较广泛宽泛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聚集的效应啊。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举办很多的供应链的对接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开办台企两大讲堂对于政策的宣讲还有互相的互动我们也会注重跟高校的互相的对接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啦然后大家去做技术的交流，那更多的是参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一些两岸的经贸的交流活动，跟学者企业家产学研用大家去互相的沟通，去碰撞火花，去思索转型升级它应该走的方向。应该说年轻人呢去接触新的事物比我们来的更要快速。那面对呢复杂多变的一种情况，他们可以尽情的激发他们的想法理念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但最主要我觉得要接地气，要了解当地它的需求，还有整个产业变化的一个趋势，也不能够盲从，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要务实，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毕竟找旅游广大的市场，那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也都是属于领先的那包括航天航空你说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其实都有很多的赛道可以让年轻人呢去投入他们的热血青春。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强扎中部区域发展科技，台上不求人工智能产业大师从哪来？台上陈凤敏认为，潮汕地区属于高度集成的系统产品，需要熟体完成装配。公司开辟上下游产业配套，同等丰富的优势建设给到资源，可以为产业连接式给到关键资产提供有力支撑。为台商投身智能制造筑牢建设的产业大厂。
8: 那以生成式 AI 的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大陆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路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的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 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是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哈，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好，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哈。

0: 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分享胎芽小桥流水，讲师是主用天然功能玉米打通的米为豆方的人，该作为中国工业产出最高的上市之一，既有以硬核的产业实力撑起多年历史的上市纪录。去年来 F1 是一同发力正挑战吸引的台湾天然资金，上新船就是其中一只，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加持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其后失足前头的事业同生活的高飞点，来到来听中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1: 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2: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1: 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
2: 熊新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100万的浏览量。
1: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2: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新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1: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2: 熊新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新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1: 上海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他们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2: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1: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2: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在讲杭州富阳区有一张名为“公望两岸人人人”的台腔唱腔人。好，在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台式风情，更有一批台腔可以在书写自家创业故事。台腔总共有20多年前同杭州结缘，从此就可以落地生根，把正宗的台湾味。封皮还是带到富阳，我们来听中台记者赖清林发上来的报道。
2: 杭州富阳黄公望村因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创作《富春山居图》而得名。这里是杭州市唯一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青创业和感受台湾风情的网红打卡地。台青张鼎游20多年前与杭州结缘，从此便扎根在这里。园区刚成立，他便入住，盘下了一间咖啡馆。精巧的门面、精致的台味糕点和飘香的咖啡，让这里成为了黄公望村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台青张鼎游，
3: 最早是爸爸选的，因为我是2000年就来杭州，我爸1990年就来了。我爸他去了好多地方，上海啊，什么昆山啊，深圳他都去过。他看看他是说杭州感觉比较舒服，他说环境比较好，到富阳来他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以店主入住，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偏向 OEM 代工，后来就有人说可以帮我们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推销我们的东西，所以会变成说我们没有对外窗口，就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就是那时候说卖，我们那时候也想说也挺好，反正至少有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牌子出去卖嘛，我们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慢慢就到后来就咖啡店就变我们在经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2: 店里主营凤梨酥、太阳饼等各种台味糕点，用料扎实，配方简单，一口下去能感受到店主的用心。张鼎游说，他工厂里做的各种点心用料很实在，因此单价也比其他店高。他认为赚不赚钱是一回事儿，入嘴的东西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3: 大家会说价格高，其实我到后来我说我真到后来我也可以直接摊成本给人家看的，因为我说我东西，我就像这块我里面我用的是无水黄油，无水黄油比猪油那些都还要贵，所以我说这一层一层下去，我说其实你说利润吧也没有，就是原物料要好啊。但我说我们家做的东西有个前提啊，至少我自己敢吃啦。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要给大家带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台湾人来这边创业，然后这边做的真的也是像，因为我自己懂吃，我会做，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会去尽量的去把它做的跟我在台湾吃到的是一样。对，我说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吃到啊，挺好的。
2: 尽管园区远离杭州市区，但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浓浓台湾风情，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张鼎游说，现在线上销售非常方便，但他还是喜欢面对面和顾客交流，看他们吃东西时的反应，才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这种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代的。
3: 那线下面对面，其实我可以给他情绪，我可以帮他介绍产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看他面部表情，知道说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只要推新产品，我一定去摆市集，我不赚钱，但是我可以给人家试试，我要知道市场反馈是怎么样。
2: 除了发展自己的产业，张鼎游还帮助各地的果农销售精加工产品，把广东梅州的柚子、浙江仙居的杨梅加工成柚子酥、杨梅酥，放在店里售卖。他说，有钱就大家一起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3: 我还有帮梅州做过柚子酥，这里做桑葚酥、水果酥嘛，他们种水果，水果是它有季节性，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我可以去解决人家痛点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人家解决人家问题。那当然你说真的，我们也讲在以商业考量来讲，我帮他们制作，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有我的利润比我去做这些通用款利润来得好一点，对，然后又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要说只有我赢，大家都赢才有办法做长久。
2: 在杭州生活创业，成为杭州女婿，张鼎游在这里的生活忙碌又踏实，跟着创业员一起成长，一起见证很多跟他一样的台青在这里落地生根。张鼎游说，在黄公望老先生隐居的地方奋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也希望用糕点搭建起一座两岸交流的文化桥梁。
3: 这里看得到松鼠，环境很好。它后面有一块草皮空地，然后我们会在外面放露营桌。啊，柿子掉下来了，我们就捡起来，哇，真好吃。对，就是这里的生态是好的。我来杭州好久，所以我其实蛮习惯，我喜欢杭州，我也希望它越来越好。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的民族记忆同文化符号。近来见到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泰流求学、专业交流。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正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义新博士，来到厦门燕来福医院中医院铺工作。杨义新博士认为，明台青草药是中医药一只芝麻，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城皇帝内经给到中华医药基础上，用以对闽南天后体系生物生态认识，由闽南医治保生态地五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的丰富，其后呢又随闽南先人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强草药文化。杨义新博士呢呼吁两岸中医药两位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用一伟大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2: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比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 譬如说熟地它要九蒸九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 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互味，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

0: 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海门台两天民众今日留下安尼一句话：人强秋气弱。海外的主位有几多安尼的小草，记得在群众需要时间里，本冬草之年才来发挥神奇的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因为你强草药还有干偏硬脸这样的优点，受到闽南人的青睐。即使是金门的强草药，依旧是民间的常用药之一。我们继续来听杨义新博士的分享。
0: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的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草药，那闽台清草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这个月国土人现在出游发分享，但是家的宠物喵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毛孩子，又不方便一下带走，所以宠物寄养好的一多年里也是出枪的新奇，也带人来家去经济。但是上门喂养服务和需求包装的同时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服务质量缩水、职员罚款不清等等，下头的节假日呢，下头问题也是频频出现。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不免存在那头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需要注意那头问题。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7: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长假他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8: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7: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7: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7: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1: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2: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7: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3: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1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7: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12: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还是估计只有20%的样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7: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14: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7: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9: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7: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5: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7: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

0: 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0: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好，各位朋友记得的，今晚夜有米神发出高一团来，欢迎下载原汤客户端，搜索神主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是我会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钱。这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1: 首先在物卡人物卡式的板块，我们可以上音度来去请客家谈客家故事，客家人的事。
7: 在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同大家一起来去到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叫我来去谈客家歌，拼客家诗。
1: 嘅储备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唔紧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发展你可以双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7: 好，就等下啦，我哋就进入到节目嘅节目当中先。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0: 乡亲朋友，下半年张老师讲福卡人福卡事。
1: 因中国水命太通嘛，南水北调中线沿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头一站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这一条全长大概是194.7公里的蜀水水通，正好给把长江水引入到汉江，为汉江流域同到华北地区补上更加可靠的水源。接着下来就同听众朋友一起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其他海南水北调中线沿江补汉工程以后平通的施工现场，望下些发呢，人处就是三峡水库，也是沿江补汉工程的水源体。东岸呢就是正好的维恩施工的设施台的转移。嘅几多年为防渗墙操控，通过构筑混凝土，先把江水挡下海外头，就能够令到治水后嘅施工喺磨水嘅环境度嘅落去进行。喺现场呢也可以看得到即将爱施工嘅治水桥。未来呢，长江水从 A 地沿业一路向北穿过泰山，进入到淡江后水库下游。
1: 嘅海以后平通嘅施工现场啊，嗬。岸岸缺进机就正好给向前缺进，主水通目前已经是缺进超过4公里，平均每半年能够推进12米，比站开工的时候的效率也是大大提升。从开工到现下，目前正在工程已经有九台岸岸缺进机是同步的缺进。来去谈一下中国南水北调干旱水命公司沿江补汉工程监管业务副处长常桥的介绍。
2: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应验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升级改进。工程全线共配置10台12米级超大直径应验掘进机，分别来自郑州、长沙等地，包含4种不同机型。大规模集群化应验掘进机施工，在激活重大装备制造潜能的同时，也激活了科技创新的动能。另外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0: 一项项国产装备同技术可以地完成的验证，在行上带了更多的水命工程。如果澳门沿江补汉工程激发的脉嘅嘅体质，就系激发的冲太装备制造能力。海现场啊，系可以看得到，原有海一号平通的直角呢，就系一整片的皮套茶间，喷火枪生产混凝土。刀器茶间呢，就本嘅缺晶体去弯刀微小，综合加工厂加工钢水管地道，小一条通用到嘅骨料、砂石、钢筋，全部都系喺几公里范围之内，抽屉生产、抽屉使用嘅。可能呢，就系一扎通后嘅施工现场，其实啊，就系把一整条嘅产业链搬入嚟泰山度嘅。
1: 同时啊，工程也可以激发跨流域水资源调配效能，激发流域内外的水安全大盘。沿江补汉工程建成之后呢，中线北调水量将会从95亿立方米提升到125.2亿立方米。中线西点从汉江迁移到为长江干流。国家水命骨干通道从单向输水升级为的江河扶济。工程明年还会向汉江中下游补水，向沿线上上来补水，还能够为沿汉基地工程来去赋能。
0: 沿江补汉工程带动的一连串的配套项目，正好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一条水通促通的不单只是长江同汉江，还是国家发展的经济通道、生态通道，激发国家水命建设长久的动力。
1: 听众朋友，我等再来去关注一下哦，一篇篇丰收沃土乡长征精神就不断的刺退乡村振兴。而在长征胜利30年之后呢，长征的两只市也成为中国人筑梦太空的名诶。今年却我等国家次行研制的航天运载工具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从1970年4月24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头一摆发射成功，到今年的9月24号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搬砸司机过来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发射为670次。给接下来就同听众朋友一起来去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0: 马丁国家的运载火箭以长征来去命名，火箭发动机就是以长征路航的形状。从技术丰收下艰难的拓荒，到60公里的破茧成长，再到可重复使用的突破，一台台的航天员接受闯关，用一台台的中国心托起起的中国航天，飞向更远的太空。
1: 长征一号起步的时间，我们国家火箭发动机的性能还十分有限，给我把更重的卫星送到更高更远，首先你去爱解决是动力的问题。
0: 给更强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当时你外部技术封锁，国内工业几次碰约，遇到的问题还没相信的经验，只能够是自家去试自家闯。
1: 从改革有模到追求比较更远，新的难关呢就集中而来耶。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梁乐豪参与的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研制当中，研究人员爱攻克超大温氢氧动力。材料呢在零下200过摄氏度的环境下，不会发生样板的变化，发动机让的稳定工作都是要从几次开始来摸索的。刘乐豪院士就按来介绍讲，
3: 难在这一切都没有别人成功的样本，不知道往哪里走怎么做，一切靠自己的从无到有的进行摸索，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往前一步步前行。
0: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的成功，使得中国火箭以为更强的高轨运载的能力，而到为新一代长征火箭更替退列的液氧燃料、液氢液氧发动机，成为新的攻关方向。前进的路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斌安来分享道：“
4: 我们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出现连续的爆炸，当时感觉已经走到了绝望的那个境地了，碰到了很多问题，反复的试验，这个过程一样是艰难的，必须要靠自己解决。”
1: 一摆摆试验，一摆摆改进，新一代60公里最终成熟，自从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长征7号、长征8号等接连满天。
0: 嘅原本呢，一条嘅接力棒要系传导嘅新一代通力抗压能源嘅速度嘅。面对等重复使用嘅新课题，发动机唔单止爱把火箭送上天，还爱实现多次点火、太方位变推力同等反馈之后嘅再一摆嘅使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行李箱同业务团队正可以同时推进液氧燃料、液氧甲烷两条技术路线。
1: 从帕苏西加改革油膜到攻克一体火箭实现性能大幅跃升，再到攻坚可重复使用重型发动机，一台台航天员还面临不同时代考题的时候，后行出了自家的长征路。中国工程院院士梁乐豪：“
3: 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这个航天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长征呢就不畏艰难险阻，坚定的革命的信念，一直从挫折、从失败当中走向胜利。”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新理想：“
5: 我们这一代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重复使用发动机做好，把重型火箭发动机做好。我觉得我们上一辈的航天人实现了追赶、赶上，然后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实现超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每日的部分的内容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0: 给出版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能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联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另外，还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好，接下来呢，来去谈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不卡人不卡事》。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凤阳技术书堂客家话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11号到16号，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是陆续的开展，继从为期两个星期的文化盛会，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很多年是发达的非洲、荷兰、美洲同等首关四座城市的海外联谊会的鼎力支持同等协办。联展的活动内容呢是十分的丰富多元，含个嘢台湾企客家文化历史同埋名言赞、吟唱乌卡、依旧新衣创一封锁线，还有台湾企客家文化高端论坛同埋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嘅时代魅力。从岛国土去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嘅深厚渊源，同埋客家族群对国家嘅卓越贡献，带来嘅一场跨越千年嘅客家文化盛宴。在客运湾区同期未来台湾区客家文化联展非遗体验课堂后呢，广东省级非遗梅恩提线木偶戏企业代表先传承人王剑涛是带来的准藏的非遗交流，通过剧目展演色草体验的向香港青年展示十字形式的木偶技艺，同等客家规律强独特的魅力。今晚我们就来去谈王剑涛结合一贯客家童年经验，接下来去探讨传统艺术素贞创新的路径，以及呢其他以木偶戏为纽带，打通台湾其青年文化的软连通，鼓励青年跨界共同来去参与，使得古老的非遗在湾区新生态群体当中焕发新生。听众朋友，今天见本年是有请到的一位特别的嘉宾，今天是广东省级非遗项目梅恩提线木偶戏的企业代表先传承人王剑涛先生，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剑涛。
0: 见本年我请王剑涛来去同阿等人介绍一下非遗项目梅恩提线木偶戏学，你几多岁开始接触到的木偶戏，然后因为就会行上一条木偶戏安尼一路诶。
1: 其实我系呢开熟悉些时候就去通下嘅呢艺术学校嘅戏剧表演专业诶。

0: 到毕业以后呢，也是经过老师的介绍出来到外边的模演木偶剧团。从一开始，其实对木偶只有一种看过演出的一种状态，然后也不是十分了解哈。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听听剧团老师啊，听听木器生老师啊，经过系统的学习，当真正的体会到一门技艺背后的难度同它真功夫。一方面的话，也是发自自家内心的慢慢的开始喜欢，接触也到喜欢。然后另一方面，就看到外边老一批的演员的感受，大家意识到一门手艺啊，需要外边的年轻人接下来接棒嘛，接起来，然后慢慢的也是下定决心，走上了木偶戏传承的这条路。
1: 就讲起来，反而一开始其实学嘅专业系散歌，系咪？系喺散歌剧。
0: 我系看剧。
1: 哦，佢是学诶艺教度诶，学嘅学看剧。然后佢讲系有啲跨界进行到木偶戏。
0: 也算啲吧呗，但系其实木偶戏嘅话，佢之前就系唱看剧。
1: 嗯，就包括要看剧一部分咧，唱腔啦，吓。咁样其实就一件要比较杂色咧大嘢嘢，但系木偶戏相对于看剧来讲，叫多为骨多，属腔嘅一道技艺吓。
0: 对，主要是手上的技艺。
1: 嗯，即系学嘅过程当中，觉得比较难咧，系乜嘅？
0: 比较难咧，就最开始练基本功嘅时候吧。
1: 包括哪度？哪度基本功系一天爱大杂色来嘅？
0: 就包括一般嚟讲，就系用右手拿一个勾牌嘛，就系那个用竹子做的那个勾牌，他就是把所有线归到那里，然后就一开始练的呢，就是举弓，就系你就底下的那木偶安尼。一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啊，一直保持木偶的脚正好对到天来，但又冇飘起来，又冇贴下，这练是右手的力量。然后右手练完呢，就练左手，左手基本上就是练那些变功，就空间的一种功力。
1: 嗯，
0: 比左手一般就是我先拿木偶的竖线，竖线呢就有四条，然后你有时候就。练功的时候，练变功的时候，更唔可能舒张，点先按高，然后舒稳又放一按下，就练舒直空间的一种能力，去两掌，哎，对，都是比较难的基本功。
1: 谈起来呢，就同啊，我练功夫先练好扎马步啊，诶，都安尼最基本呢。可能你听讲右手系练一种耐力，坚持哈，一左手系咪就比较讲究练法先呢？
0: 也可以按你理解。
1: 也了解到，既然要后几铺的剧号也拿来讲诶，自家呢也系获得广东省第十届嘅中奖人戏剧演艺大赛嘅原奖。喺过程当中，那一铺剧觉得系练下来系比较辛苦哈。
0: 其实一种想法吧，肯定也会有嘅嗬，但系。可能当下吧，当下是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休息一下过一下，哎，又突然又有点心机，又觉得哎，我要赶紧开付费过去一道难关，可能就做得好了，然后又继续练下去。
1: 就不出现话上风戏的一张音头的时候，是用的时候，
0: 就比如一道动作，你看老师做起怪简单，然后其他不能知道，但是我给你做都刚好是长的意思，就是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那种时候，就要靠自己去悟的时候，有时候就可能悟的会稍微慢一点，然后就会有点不自信啊，或者是有点不耐烦这种感觉。
1: 从唔小非常唔熟练到一张悟的过程，很马爱不出事一张悟，怎么有一张悟？
0: 啊，其实也就多练吧。
1: 就是怎么练乐器啊，和不管是。其实每一项的技艺艺习，就外行人看来嗬，应该都系爱，真系爱练出来，就系积累要一种量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其他觉得最擅长嘅，因为木偶戏度嘅嗬，包括啲引导嘅、创嘅呀，嗬，然后竖腔嘅功夫啊，你自己觉得最擅长嘅系，或者你自己觉得比较有自信、比较骄傲嘅系，最擅长嘅系哪一部分？
0: 最擅长嘅话。应该来讲，行得冲吧，因为 从体现的话，也很系会再学习一下。
1: 就很黑这家嘞，大爷还比较有磁性的，是吗？诶，佮创意花，你可唔可以就见下现场来创一下一只其中的比较经典的线团？
0: 好，就从和一个中间人员一起，所以这个节目的其中一支创团吧。

0: 灵验，也就是亚酸黑传统的分享，蓝地子多一个变团，我此黑屋漏偏遭连夜雨。
1: 参见下和唔系作为后生嘅一代企业传承人嘛，突然也讲到嘅，听听嚟十分支持咩？吴启生老师去学习嘅提升目标，就可以学嘅过程当中，自己有体会嘛？就其他目标是啊，对于后生人来讲，我吸引几多人啊，最大嘅难点嗬，或者系唔定其他做定嘅事情系嘛？
0: 最大嘅难点其实其实我也是比较有感同身受，就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啊，或者一些话，其实我觉得梦游戏可能是比较古老的，或者是比较白板的，甚至于讲可能是比较恐怖的一种，可能有的人是可能只会的英语哈。
1: 就可能比较少去了解，或者了解的比较片面哈。
0: 而且我觉得吸引自己的比较太难点。但我觉得我想分享的其实我跟今天也会做点的与时俱进嘛，就是要先让大家有兴趣，然后才会慢慢的喜欢甚至于爱上，然后呢发现我们木偶其实也可以很美或者很帅，也可以做很多人是不可以白人梦也可以白人，然后人可以变脸，梦也一样可以变脸，喷火也就都一样搭建啊，包括变装，就是能人所不能嘛。
1: 其实系装不到好多金色一啲嘅动作哈。无人起木偶传说所，一连廿年出系传承唔输 Q 创新唔离紧。嘅结合定下拜到香港去展演，请来去谈一下就输真同创新。
0: 我觉得输真嘅话，其实系最根本嘅东西哈。但系创新嘅话，去见他看来要去见他出路，创新出去见他出路。所以无根本的创新的话，就是无根之本。所以我见苏贞出去爱苏好老一批传下来的各种正规啊，包括创新的一种密套一点，然后创新出去爱迎合现在年轻人比较能接受的。比较新潮的东西，让他们先有点兴趣，然后才会慢慢的接纳这个木偶戏，然后甚至于去自己去了解挖掘这些关于木偶之前相关的东西。
1: 嘅创新的部分唔单止系作为那度嘅工作，就那度方面系人唔单止创新点。
0: 如果系按体现木偶来讲嘅话，我见见它融合为有变脸，然后有喷火，然后有总会追究，总会追究就是那个木偶他自己可以去拿酒杯，然后甚至于拿酒壶，然后喝酒，表现出那种醉酒的那种神态那些，然后还有挥剑，然后他喝醉，钟馗喝醉了酒，然后他就在那挥剑，就看起来会比较新颖一点吧。
1: 哎，都通俗啊哈，嘿，以前木偶唔定做到嘅咩？
0: 如果系话按传统咧，木偶戏嘅话，自己应该就唔会要一条变脸一条嘛，安尼嘅奇呢。但系现规其实用嘅，比如话拿东西一条都系用嘅，只不过我见也可以话系改良嘅吧。就比如话之前玩嘅三打拍鬼阵啊，三吊八角山一条话，里面也有耍棍那些，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结合现在的，就可能换成拿酒杯呀、这些东西。
1: 就像变脸啊，头先讲的，可能就结合的当下，可能他自己想爱看呢，伊就文武的发通结合起来。对吧？今日拜师想讲理工大学的展演哈，准备在哪度？系同嘅想讲理工大学的学生的师生等于是去展示的。
0: 我准备的一只就是最传统的几个木偶的表演，也就是提到我创的一条创团的最传统的这些完成的创分卡，然后念拍都是分卡念拍一点，然后还有一只就是也是我跟第一摆的创新，就是木偶同三国融合，
1: 同山歌融合，指那只曲，还是？
0: 小沙弥下山
1: 哦。
0: 是比较诙谐，然后呢比较容易，就不管你是听得懂客家话或者听不懂客家话，你在他的木偶的肢体语言的表现下，都能够感受得出这个木偶的那个情感的感觉，或者肢体化的语言，就不是那种文戏啊，像那种站着唱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讲呢，要过考究书方的功夫哈，要哪地方环节啦，就要在
0: 那
1: 交
0: 大
1: 流
0: 方向，
1: 过程的话。
0: 演艺团最传统嘞，然后就开始，我也做了有 PPT 哈，然后也就希望大家能看得比较仔细一点，然后在看 PPT 的同时，我也把那个木偶，就是拎出来，然后在现场边讲边看，比如说哪个是手线，然后我就会把手线举起来，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大家就比较。也可以说是比较沉浸式吧，或者说是比较具象化的，就能够看清楚。
1: 诶，当中也包括的，学生呢是亲身的去体验，上述去体验，系咪？
0: 然后讲解片以后就可以邀请有兴趣的同学们上来亲自体验，然后还可以教解，然后摆的动作啊，或者学行路啊，安尼体验。
1: 佮如果话简单的几句话，像相关的学生朋友哈。去介绍诶，模样体现木偶写法，你要来介绍。
0: 这是一个用手指开挂的非遗文化，然后俺呀，汕头汕妈也一不是很标准的俺语，就是呢个玩具好特殊，睇我点用几条线令佢动起嚟，稍微拉伸一下彼此的距离吧。
1: 可以，听得出系十分的用心啊！哈，准备下摆的到香港理工大学展演，来发通，系好用心的是准备的。下摆的去展演安排的很多集的剧哈，或者很多集节目，其实系用样的考虑嘛，因为我觉得好像种类还是比较多、比较丰富的哈，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就是既想展现我们最传统的提线木偶，然后呢，也想展现我们的客家文化，就像那个小沙弥下山，就是有我们客家山歌，然后结合我们木偶嘛，然后也有我们客家文化，然后也有就是没有那种语言障碍的，比较有那种情感化的藏头木偶的表演。然后也有互动性比较强的木偶变脸。
1: 所以就尽可能呢，前面那些展示出来，也都给木偶戏的，也都会提点啊，种类啊。
0: 是的，是的。
1: 另一个香港的观众可以，比较前面的认识到也木偶戏。跟下摆吼到香港理工大学做木偶戏业的交流啊，最自家来讲吼，最想话领导现场的一道抢眼学生啊，指导的。系关于诶木偶戏诶嘛，系你自家最想达到诶一种效果。
0: 记住我们客家文化的客家之根，记住我们客家匠人之心，然后记住我们的创新之可能。
1: 因为系理工太好嘛吼，如果话现场有嘅学生呢吼，佢想用传感器落去做智能体现，其实出嚟讲嘅话，佢系想用。可能相对一道技术哈，来去同木偶戏相结合，就作为一只传承人来讲哈，是亚太图很有名用。
0: 其实俺是十分支持的，哎呀，

0: 国土来讲的话，如果他到一个提拨方啊，搞定来跟呢某样体现梦的为传承呀，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1: 嗯，你要讲呢？
0: 就是已经成功的让他就是感兴趣了，就像刚刚说的，开始感兴趣，然后慢慢喜欢，然后甚至于爱上，然后甚至于经过他的，就比如说那种改装哈，然后可能会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木偶，发现到我们木偶，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1: 也有可能会打
0: 是，
1: 开，唔等于头先讲嘅重新去传承那一种思路，系咪？
0: 是没错，好的创新
1: 嗯，
0: 也可能引来更多的关注或者喜欢嘛。
1: 所以男的比较欢迎一种
0: 是，
1: 见他像他的科技树他也好去赋能，木偶系嘅在发展呢。
0: 对对对。
1: 我哋也了解到吼，无因木偶传承所，你就曾经。倒闭去，出访交流啊，跟几礼拜去行业嘅相关嘅搞搞，就唔觉得同其他嘅引出来相比嘅话，去台湾企业教人，搞搞去交流嘅一种价值，或者叫做特殊意义何奈？
0: 虽然之前系有好多交流币是要国外啊，是要也系像的马印尼啊、马来西亚啊，这个地方哈。当然，觉得一般也想讲香港的高校之行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粤跟港的内部青年的文化互动，客家文化哈，也算我们的广东文化之一，都希望可以拉近我们的粤港青年的这种。之间的心理距离，增进我们的文化的那种认同感。
1: 香港同埋做引人行去后尘们，看我哋印度嘅想象啊，无一梦又系承载得嚟浓厚嘅客家文化嘅。就参头讲嘅，香港也要呢度嘅客家社群啊，嗬，就唔觉得无因提升梦又可以为一共客家文化同人对话带来物嘅。
0: 香港很多我们客家人都是祖辈迁徙过去的嘛。然后可能在他们儿时的记忆里呢，也有听过啊，跟那一条客家山歌，非常的民间故事啊、童谣啊这样的东西哈。然后也是属于那跟共同的文化根脉嘛。准备的其中一个节目，也是用我们客家话来演唱的。然后呢，演绎的也是我们客家的风土人情。里面的剧情也有介绍到我们客家的美食。然后呢，还有一些地域山歌的那种唱段，希望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能够唤醒我们两地客家人同源的那种乡土记忆啊。
1: 其实见他都讲话台湾企软连同哈，其实就系把文化方面的连同，参木偶戏一类嘅传统艺术，传承所有可以几次行有所创新哈，其实就系一种传统同创新的一个结合嘅见他，唔觉得一按嘢而行非遗嘅话，可以去一广澳抢人之间搭建样嘅文化桥梁。
0: 那个的硬连同的话，其实确实是多呢，体力也体力哈。但是像我讲的软连同，非遗展演就会拉近那个呢心理的距离。
1: 佢对于话，未来去台湾企业，其他城市啊，嗬，去台湾企城市开展更多嘅一种互通嘅交流，赞扬嘅话，我要用咪用嘅期待冇。
0: 个人就是比较期待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的青年阵地哈，就是拉近我们年轻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啊，或者是体验呐，各种文化的交流。然后我觉得最好不只是看一看表演，然后我也是更希望更多的我们的大湾区的青年、粤港澳的青年，可以亲身的去触摸、感受我们的木偶技艺，真正的激发体验的心情。也期待能够实现双向互动啊，不仅是我们单向的出去表演，然后也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港澳地区的那些非遗呀，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客家地区，然后我们一起同台展演，然后互相切磋嘛，然后形成双向的这种的良性循环，然后也是希望以木偶等非遗作为项目的纽带。联动我们的粤港澳青年的创作者，我们一起，就拿木偶来说吧，就可以创新木偶，改编木偶， 然后把我们的青年的审美一起融合起来，产生属于我们青年人共同的文化作品。
1: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一页。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是我们参加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语文选诵的时间，将来去听家乡的歌，播卡的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总人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
1: 结工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嘿有料。
0: 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2: 小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在海检查的板块呢，我们将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烈是集结本土神法，其用客家流行音乐书写自闭前世的记忆和乡土人间烟火。在这段后来的节目呢，也同我们来去分享客家流行音乐专辑当中两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背后的创作心路。其中的一首歌曲《磨》，回望客家人前世谋生的艰苦岁月，以处处磨的那样的困苦经历，完成忆苦思甜的表达，赋予大家呢珍惜当下和平富足的想法。而另一首作品《农家小人》，却描绘的客家老户的日常图景，记录客家人各司其职、平淡温暖的朴实生活，用直朴的歌声流出属于客家人的乡土温情记忆。
3: 乡亲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一位我们的客家音乐家、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烈先生，欢迎。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维烈。
3: 罗维烈先生，你发行的这位第一种的客家流行音乐的专辑，是不是客一？一在一年就是孔子约的那个约哈。然后之前呢节目当中呢，也同大家听下来去分享到位，一种专辑多位嘅十分好听嘅技术客家歌哈。今日今本年呢继续来去听罗维烈带来嘅几位客家音乐作品。佢一种专辑多位哈，有首歌嘅名啊比较贴切的，喊到系磨，一只磨呢就系要磨一只，要是地方磨一两万哈。跟住到天气呢，可能也很多系毛，阿你讲话妖魔揾魔嗬，
4: 毛
3: 毛，
4: 呢首歌其实系要系相对比较刻意去创作，而毛其实讲嘅咧，穷苦人，以前说客家人叫出逃避战乱啊，被逼无奈。所以四海为家哈，
3: 前世过程当中一种感性，
4: 感性哈。所以包括暑假送陪，今年人的生活其实都系未几好，或是靠农耕为生的，所以佢物质方面比较匮乏。所以啲小孩相对比较刻意，唔系话暑假耐性嘛。暑假成长咧，成长温度系相对比较，不良好讲系比较幸福嘅一台，系嘛？起码你饿都怕，系嘛？所以啲只要过其实佢系讲猫食猫捉嘅。叫讲饿都发咧，个猫食嘅，啊叫几团困苦日子，暑假日都猫，一吐一口饭食嘅，要猫理想，要猫工作，心地都找对象都唔得，足足都冇人，冇人觉，要力要猫死，那是包啊，落落壳壳啊，人人冇力量啊，系嘛，所以。失足一温开，一温张开，一家人是一温足。
3: 就所以，讲嘅系释放牌嘅时候，一种
4: 某一状态，什么条件辛苦嘅人面只状态，其实最重要咪通过只某嘅状态来反映当下要。
3: 忆
4: 苦思甜，忆苦思甜，而珍惜当下嘅生活。大家係表達緊啲意思，去感謝一件嘅生活，所以和平嘅年代，所以食得好要盡心追求，留以前完全唔同。
3: 幸福嘅
4: 幸福嘅生活，
3: 幸福嘅人哋見下生活嘅年康，
4: 係留以前完全唔同。
3: 所以
4: 我都要過一隻角度嘅緊啲嘅事。
3: 係我喊食噶，珍惜當下，
4: 珍惜當下。
3: 接下波就嚟聽一首《磨》。
5: 杨刚
6: 啊，
5: 有
6: 些。那个麦先唔睇阵啦。
5: 好
6: 好
5: 好。
6: 我过他老师。粮食掉下免费。 哈哈

0: 俺就看过些猪啊老啊俺来的我也是老婆婆婆婆
1: 哎，十分有意思哈！哎，说过哎，开头同等见面呢，都有一种啊，十分引火气，十分接地气啊！等你啊，客家乡亲之间呢，一种啊互通哈，一种交流，十分人质人味嘅客家话。那我呢，喺罗威呢咧客家流行音乐歌曲当中啊，哈，还有一首歌诶，按到系农家小人，嘿，你自家有农家小人系咪？听讲头。
2: 所以客家人每户每家其实都是以前咪三水通堂啊，要老要细哈，一家人在一客家威武，我记下那叫冇威武啊，我个地方啊，就嗰种丝长条嗰种啊。
1: 啊，有堂屋啊，有房屋。
2: 前面前面有只堂嘅。
1: 哦，系祠堂。
2: 有平下。
1: 有门平。
2: 有门平啊。
1: 嗯嗯。
2: 所以咪特别到夏天的时候，咪听到嗰啲蟋蟀的声音啊。
1: 嗯。
2: 好多个怪嘢声，
1: 怪嘢声，嗯，
2: 到夏天或者系到中秋时候，最容易坐平下啦。所以嗰啲是最幸福诶、最温馨的画面，在印象当中啊。所以你咪写一感人，一感人下。啊，老太佢弹琴唱歌，文艺分子哈。啊，莫你如果细个你要落嚟读书啊，你就写作业系嘛？啊，太几个辛苦，几个太几个。腾手腾脚，煮饭洗菜啊，炒。
1: 你就阿太系
2: 阿志，
1: 阿志系咪？
2: 就是阿志啊嘛，
1: 阿志我落做哟。
2: 阿系嘛？阿志啊，好辛苦哈。
1: 嗯。
2: 几个太哈？
1: 嗯，我洗菜煮饭。
2: 阿哥
1: 咧，
2: 佢要嘅，佢要力量，佢是落汤嘅，挖尿要捉天螺，挖尿挖下，就当搏嘅。啊，从嚟只咩？第二趟咧，佢讲阿公阿婆阿爸阿妈。
1: 嗯。主要讲诶，
2: 从你只可以拣选下。
1: 嗯，客家老户都诶，一家太细诶，啊，各要分工
2: 哈。个窗面要全部就咁样啊。
1: 嗯，系。
2: 很平，就系平平坦坦的生活，但系呢种生活呢，就系不见得不幸福。
1: 嗯，
2: 某种意讲系好幸福嘅。
1: 嗯，
2: 系嘛？
1: 确实系。
2: 嗯，
1: 主要系以前嘅老户都诶生活。
2: 嗯。

0: 所以副歌就系，其实唔想到更加好诶，写特别出，就平凡幸福，其他都系觉得多舒服，就系不贴切。
1: 但是你爱一只就好平实的一种词啊，哈，表达出来场景，就已经表达了一只平凡幸福的意思。
0: 系啦，其实佢暑假嘅生活，暑假清静的生活，哎。这画面，
1: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愉快哦。那恁今半夜的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要非常厉害，送杯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最后呢，在大本册家艺术罗维利所创作的《农家小人》。也可以过程当中，继续我哋节目热的客家话节目，我哋人成长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要咱这个时段，有哪真多内容要甲乡亲来分享？贝娜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头先伫个有法到三江的部分，咱做回来关注两岸融合交流的资讯。咱来讲到厦门东湾大创园，即马是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另外，阁会关注到福建的头一个树林夜市，伫个福建福州的万豪正式的营业咯。这一挂阁会关注到，刷落来即几日大伫个福州有两场校园招聘会要举办。咱阁会关注到一位伫个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咧工作的王海钦，伊用家己的真情来守护两岸的亲情同道。也除了有法到三江这部分，今仔日的法律时间，咱也会甲乡亲来关注到融通两岸法治互行，安怎来优化涉台司法服务。最近啊，咱厦门有六间政法单位到阵来回答这个问题，甲乡亲来分享。也最后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今仔日贝娜要甲乡亲做伙来观察厦门。顶无偌久啊，咱福建厦门有举办今年第三季度的中央媒体为厦门采访活动，有20间中央媒体含省市主要媒体加境外媒体，要甲60名的记者组成采访团，为了着厦门加紧实施4-2-1核心产业体系背景升级计划。努力地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串出新路，这个主题来进入高龄级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专精特新企业等来做条件采访。贝娜也带着这个采访团去了其中的几站，听候甲乡亲来具体开讲分享，了解咱厦门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故事。也这是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吼，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先简单介绍者。也上款，扫落来先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咱要听到的，这是 Why Not 格兰带来的《一个人的下晡》，做回来欣赏。

0: 也公款，怪板款，也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咱的节目直播，乡亲可以来下载使用云听 App， 在线查找泉州之声《融合斗阵行》来做收听。爱看视频的乡亲，大抵用视频这个 App 内底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这两个小号。得到咱的小号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袂走错。也刷落来，咱就做伙来进入这个时段的有法斗三工，来了解两岸的融合交流资讯。今仔日头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咱厦门东湾的大创园，一声设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咱大包大起，那是伫个园区拄到什么款的法律问题，拢可以就近的找到专业法律服务。这是咱最近了解到的消息。厦门东湾大创园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最近正式成立了，这当中会整合着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安尼一挂专业的力量，来为园区的大包大起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公证等一站式的公共法律服务。也讲到伫个咱厦门东湾的台湾农民创业园，毋知讲咱岛内乡亲敢有了解？这是咱福建省唯一的一个以经济诊疗为核心定位的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即马已经汇聚了大资农业企业80间。随着这个园区的企业愈来愈多，大资企业伫个生产经营、合同履行等方面的法律服务需求也愈来愈多元。也即摆咱厦门东湾区司法局加东湾大创园发展服务中心来签订这个法律服务共建协议，佮建立联络员制度佮日常工作的衔接机制。依托着新设立的工作站，在地就会当采取网络顶法律咨询，加上实体当中多管调解安尼的模式。日常呢，是以网络顶的咨询作为一个猎手，吼，就是讲较侪大滴网络顶，若是会当解决，就来解决。另外，佮定期的做一寡实体当中的法治的宣传、纠纷调解、法律援助、佮公证等等的服务。也伫纠纷化解这方面啊，这个法律服务工作站就会发挥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这些专业力量的作用，来完善线顶接单。在实体当中来调处安尼的机制，这一挂阁有涉台公证服务也会进一步延伸。也咱了解着讲，今年以来厦门东湾公证处已经办理涉台公证62件，而且阁持续的推进台湾公证书比对复检，来提升相关文书伫个大陆使用的利便度。你看，真正是将各方面真细致的服务落实到位。呀，伫遮咱嘛是欢迎乡亲吼，若是讲有机会想要来做经济诊疗这方面，不妨来咱厦门东湾大湾农民创业园来遮小了解一下，先探一下卡路。呀，说落来，咱要关注到的是福建的头一个树林夜市，即嘛是正式的营业了，这是今年九月的代志吼，伫个咱福建福州。有一个福州大学城，这当中有一个地点叫做十里水花万街。呀，到个暗时，咱知影讲大学城内底有真侪学生嘛，吼，暗时拢是安尼真闹热，灯火通明，人挤到到。呀，咱福建省的头一个树林夜市，就大伫个即地正式营业了。呀，实际上唔那是学生啦，吼，佮有四口林顿附近的袂少市民朋友也拼来遮拍卡，来感受正港的台北夜市迄种生活气味，吼，咱讲烟火气。呀，伫个夜市的现场有30挂摊位安尼摆开， 也每一个团位，咱拢会当看到头家吼咧无用气气制作美食，会当看到蚵仔煎吼，也够树林大香肠，含加辣星冰淇淋等等吼，各种台湾的小食，哇，迄是味素足香的。也现场都只讲啊吼，人是安尼挤倒倒，大家拢得排队来买夜市小食。也都有市民苦鲁叔讲啊，伊真想要去台湾科树林夜市，哎，无想到讲伫个福州家己门口口，就当食到正港的台湾的味素。也有试到蚵仔煎吼，佮盐酥鸡，伊拢感觉味素袂歹。伊讲以后周末就会甲厝内人科过的时阵来食吼，这是一个真好客的所在。也台北市树林老街商圈欢迎促进会相关负责人就透露讲啊，即摆树林夜市正式的营业，总共是入住30桌的商家。也本来讲吼，即、这个树林夜市是9月份来正式营业的，迄、那个时阵会当伫福州大学城先来开，也是因为在地政府部门含甲合作厂商有大力支持。才好，才会摊商会当来到福建、福州家来办夜市的项目。也这位负责人嘛讲，希望这个树林夜市会当和福州在地更加多民众来接受，来介意到正港的台湾红利。也可能乡亲听到这个，会甲贝纳都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想款吼一个疑问讲，啊，为啥一定得选择福州大学城先来做呢？这个负责人就讲啊，因为因这个树林老街商圈欢迎促进会，真早就甲福州在地合作方有合作，也因的合作方就了解到树林夜市有想要来到福州发展安尼的想法，就主动的联系台北树林老街商圈欢迎促进会，也后来促进会就派这位负责人来到福州大学城来遮实地考察，也经过调查评估了后，就认定讲。福州大学城这个所在吼，因为学生伫遮是主体，少年的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安尼就具备发展夜市经济有这种潜力的，所以最后实现项目落地，放伫个大学城。也咱了解着讲，树林夜市来到福州大学城遮来开业，那是丰富着福州万豪遮暗时的消费场景，也为万豪的夜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也因这个点位也准备要来做树林夜市的培训基地，这也是这位负责人透露的吼，伊讲开始营业了后，团队就会对接洽谈其他的场地，来持续的向挂拓展夜市的氛围，来拍响树林夜市的品牌。哎，唔在讲乡亲，敢有听出来吼？这位负责人实际上透露的，就是讲以后唔那是一个店名。未来啊，伊讲伊托着福州大学城安尼一个真大的青年群体吼，因会持续来做好摊位运营、小食制作机制，来培育福州在地夜市运营人才，持续输出树林夜市的经营模式，用美食文化作为纽带，也是透过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交流交融。也讲到大学城吼，阁有一个消息啊，甲乡亲来分享开讲。这是讲到最近啊，林下部有一个指引未来，指就是指部的这个指令吼，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有头一批就业服务活动，大伫个福州大学城要来办。有两场实体校园招聘会，就伫个这当中来助力各。

0: 这是福州市级主办的专场。也咱真侪台胞青年朋友应该对好莲花自福州吼这个品牌已经未生分了吼，这毋是头一摆来办咯。也伫个秋季招聘的这段时间，福建省包括福州市民社部门，因也持续来推动正气好安尼来联动，组织专精特新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来进入校园。也即当中带来的岗位，就福建真侪行业领先咯。会当予咱在地即个毕业生有搁较多元的选择。另外，招聘会现场阁有配套就业政策咨询、求职指导服务，也来为咱的毕业生解答问题，助力青年人才来咱福建就业、留伫个福州好好的来发展。也听到这个消息，吼，唔通错过。特别是收音机边啊，乡亲听友，你厝内有大伫个大陆家咧读册学生朋友，吼，你也可以给推荐。会记个十月十四号，也够十月十七号，大伫个咱福建福州有两场高校秋季招聘会，这当中有真好个就业机会来等待因。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也讲了福州的消息。稍下来，咱们继续开讲到的，这是一位在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咧服务的王海钦。伊也逐摆看到为马祖开来的客船，慢慢挖靠伫个马尾港龙旗客运站，伊就会真欢喜吼，去迎接到地咱台胞乡亲，佮会用福州话吼来欢迎乡亲返来厝内。也王海钦伊所带的即个福州边检站集群三队，这是全国唯一同步承担黄旗到马祖、龙旗到马祖这两条对台小三通航线查检任务的队伍。所以啊，对有往返福州加马祖小三通航线的两岸同胞乡亲来讲，这位王海钦，伊是17年来一直真亲切的来欢迎接待咱台胞乡亲的暖心同乡人。为2009年7月，伊来到福州边检站工作，始终都是伫个一线来做服务。这17年来，王海钦累计服务出入境的旅客有70多万人次。之后有摕到个人三等功，搁摕到福建省3杯红旗手、福建青年五四奖章等真侪项荣誉。也会当有遮尼侪荣誉，后面是王海钦非常用心咧研究，并且实施伊的四心工作法。四个心就是真心相待、诚心相助、细心关照、热心服务。呀，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伊唔那是安尼想，具体也是安尼咧做。伊讲啊，边检工作唔是简单的咧重复遐个停书。伊讲家己是台胞乡亲，来到大陆以后看到的头一批人，所以只有真诚，才会当互每一位返来的乡亲感受到来到厝内安尼一种温暖。也王海钦本身是福州人，所以讲福州话有这种方言的优势。伊就主动带头来组建因这个集群三队内底青年文明号方言引导小分队，专工为遐个袂晓讲普通话、年岁真悬的遮个老大人、代表乡亲吼，也够老年人旅客来提供福州话专属引导，消除语言的障碍，也大幅度的压缩旅客通关等候的时间。也17年来，船来来去去。王海钦始终是用家己的笑容和服务，在这当中来跟我们的台胞乡亲结了信任和亲情。有一次，他在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说，有一个很熟悉的马祖的大伯囡仔，竟然自己一个人出现在通关的队伍当中，他就赶紧去问说，你安怎一回事啊？没想到说，这个大伯囡仔就跟他说，爸爸妈妈说他们没用来散挂，不过呢有王海钦阿姨在的，所以他们很放心。这个孩子是自己来的呢。那个时候王海钦他就听了以后感觉非常

上会感动，正是这份信任，予伊看作家己认真工作所得到的上界珍贵的回报。也王海钦，那是大伫个边检这个岗位，真心的服务咱的台北乡亲。伊讲啊，检证台那是工作的一个位置，也是咧团队亲情、温暖人心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正是因为安尼，伊始终把家己的业务作为立身之本。也这多年来，已经成做一名素质真赞的行业尖兵。负责检控的工作到底需要什么细节？要安怎做到效率真高，又搁真有规范？王海钦伊咧认真学习出入境法律法规，加旅检全流程规范的基础上，牵头整理了对台口岸经常会拄到的问题处置办法。真侪摆的参与编写前台查检工作指南、旅检勤务工作指南，佮总结提炼出旅检一查二辨三问高效工作法。由于整理佮参与编写的全套的资料，伫个边检站来推广使用，凭着真赞的专业能力，佮真有路真行的暖心服务，王海钦佮真侪台北乡亲为身份变佮真熟悉，佮朋友相款。也显示王海钦有哪是特工，用真心真情来守护着两岸同胞往来，安尼一条亲情通道，嘛用家己的乡音送上上界大心的问候，让每一位拄来到福州的台胞，拢会当感受着回来厝内的温暖。也这是咱一开始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来开讲分享着的两岸交流融合的资讯。稍下来休困者来听歌，好，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也咱要听到的，这是那是讲你想要飞，安尼一首闽南话歌，做伙来欣赏。

0: 甲午冷花花露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广播，用合道听行，我是贝娜。也乡亲除了用云听 App， 这当中吼来查找新竹之声，用合道听行收听咱的节目直播以外，也欢迎你来关注用视频 App 当中的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这两个小号。这一挂伫个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顶，拢会当找到看大海吼。透过遮个新媒体小号来关注两岸上界新的资讯，袂走纸。也刷落来，咱进入法律时间吼，本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伫个高级分啊，咱厦门市海城区协台司法服务协同共建活动，伫个海城区中地中心来举办。也即摆个活动，就是要互相关个政法单位斗阵来回答一个问题，迄就是要安怎来优化协台司法服务。也即摆个活动是由海城区区委政法委区委代办，海城区人民法院、海城区人民检察院、海城区公安分局，也够海城区司法局这六间单位来联合共建。相关的专家领导拢有到场来指导，海城区各个共建单位才会新聘任的代保特邀调解员，伊那全程的参与这边的活动。也咱讲到的这六间共建的单位，因的到场签署了一份共建协台司法服务协同工作机制合作协议，也透过安尼一种方式，得搭建起协台矛盾纠纷得管化解。法律监督全程护航，社区矫正精准帮扶，安尼一个一体化协同工作平台，用制度化的形式来规范跨部门联动，标志着咱厦门市头一个协台司法协同服务机制正式落地运行了。呀，这当中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构建四个一协台司法服务体系。打通协台纠纷处置、法律援助、代替服务、社区矫正等工作线索互通公道，彻底打破部门工作壁垒，实现协台事项联动处理、精准服务。也讲到四个一吼，头先就是设立一个对台专通双股服务窗仔口，来畅通协台纠纷诉求公道。再来就是打造一个专业调解室。专群结合，高效化解纠纷，也還有就是整合一支解纷队伍，来立足代保特邀调解员，总共14名。還有一个一就是建立一套工作机制，海城区协台司法服务协同工作机制。呀，这内底这种工作的模式，是以海城区中地中心多管联动解纷平台作为一个基础依托。整合各个共建单位协台服务主管，来吸收遐个熟悉具备司法专业素养的优秀人才，组建起协台专业调解队伍，加各个政法单位共同来推动协台司法服务提质增效，全方位保障台保台企的合法权益。也伫即摆个活动结束了后，参加会议个遮个嘉宾，含加台保特邀调解员，因个斗阵做了实地参观。中地中心个遮个工作人员，就详细介绍了最近即几年来，海城区人民法院用立中地中心规范化建设个探索实践，取得啥物款个成效，含加因个经验做法。也咱了解着讲，下一步啊，海城区人民法院因个以共建协台司法服务协同工作机制，作为一个真好的机会，来进一步的创新协台法律服务举措，用高质量的协台司法服务保障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好，也今仔日的法律时间这个班底较短吼，甲乡亲分享到这块。那是讲你身躯边有拄到啥物款的案例吼，有你想袂通的一寡法律的问题，或者你有相应的家己的看法，拢欢迎咱乡亲随时来开讲讨论。 呀，说了来，咱休困者继续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邀请乡亲做伙来了解咱福建厦门的发展变化。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接下来这部分《融合观察》，咱做伙来了解厦门。也这当中要讲到探访产业园区，去到企业一线，还有参访高校院所，参加重点实验室。这年丰富的行程是出现在九月份，陪我去参加一个采访团的活动。这是由福建厦门市委宣传部来主办的“用梅画厦门”2026年第三季度采访活动。也伫个活动的两三日的时间内底，有20间中央驻福建，也够福建驻厦门，含加厦门在地主流媒体，要加60名的记者组成了采访团。为了着一个主题，迄就是厦门加紧实施四二一核心产业体系背景升级计划，努力地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窜出新路，安尼一个主题，去到高龄级的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专精特新企业等来做具体条件采访，深入地了解咱厦门伫个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发展海洋经济等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来具体感受咱厦门这座城市是咧按怎向新向地向海渡强，这种创新的动力为倒落来。也今仔日的融合观察，陪咱大家乡亲做伙来分享。头先爱讲到，伫咧厦门软体园三期，吼，唔再讲咱岛内嘅乡亲，刚捌来参观过，本来佫是头一摆去，吼，这是伫咧咱厦门市嘅一米区遮。也咱采访团到底软体园三期了后，就来参观采访了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嘅核心区，了解厦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嘅建设情况。也这个所在是被定位成做城市级人工智能会客厅，有一个真赞的展厅，内底有真侪真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做一个电视窗，阁会当了解到产业生态含加科普建学，安尼一寡体验拢融合做伙。也这当中做这个展厅，就是想要来推动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高质量发展，含加招商载体建设。来进一步的提升产业园的电视交流功能，也让企业服务的场景会当更加丰富。也迄一天咧采访的时阵，厦门创新软体园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萧志行先生，伊就邀请关记者采访团进入到厦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的展厅，来具体一项一项介绍人工智能产品，含加遐个典型的案例。佮讲到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规划建设，含加企业伫遮会租的情况。也本纳的了解到，讲伫个2023年的七月，咱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是得到批准设立了。这个核心区就是伫个拄只本纳讲到的吼，厦门软体园三期的 F 片区内底，这个规划用地面积有1.05平方公里。也园区是伫个智能制造含加金砖属性的基础上，来集中的打造水域模型智能体含加古新智能应用承载区，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产业布局。也迄一天咧采访的时阵啊，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嘛邀请到厦门海固革新区管委会软体产业处干部工业博士吴一航先生来为咱记者做更加具体介绍。稍落来，咱就来听吴博士也分享。
1: 这个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是在2023年7月份获批设立的，核心区位于这个厦门软件园的三期 F 片区，总规划面积1.05平方千米。厦门火炬高新区呢，始终以这个厦门软件园为整体，谋划布局园区人工智能产业，依托软件园的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较完整、创新生态较完善、基础设施较完备的这个优势，打造集聚了一批优质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吸引了厦门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高水平高校院所的技术布局，也打造了在细分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行业的垂直大模型。 其中呢，软件园一期主要聚焦这个科创和金融的服务属性，落地了这个市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百度飞奖厦门、人工智能产业赋能中心等一批高能级的平台。软件园二期呢，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行业应用，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供应链、人工智能加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中试基地。软件园三期主要立足于智能制造和金砖的属性，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应用，构建相应的承载区，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布局。目前人工智能产业园已有17个垂类的大模型，94个算法或网信部门的备案或登记。今年以来呢，也培育了省级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4家，省级的人工智能优质大模型6个，以及人工智能的优质产品23个。目前已有硕成、科拓等企业赴港上市。目前来说，高质量的这个场景应用是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的核心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也构建了一批行业技术领先的优质大模型，比如说九畴工业大模型等等，也构建了全国唯一的面向国际物流供应链领域的应用中试基地，所以在这个场景驱动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利用好这个厦门海量的行业类的这个数据的资源，构建这个相应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集群。我们目前针对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然后包括软件行业以及具身智能领域，都这个布局了相应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包括厦门的具身智能3年的规划方案，包括火炬高新区面向软件行业的这个相关的措施政策，都会给予这个大中小型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帮扶，以及通过利用我们已经建设好的相关的公共服务平台，也给我们相应的这个企业提供这个资源的保障，配套设施的保障，以及人工智能非常关键的需要应用到的这个算力资源等等，都有相应的这个支持。园区目前已经构建了一批相关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后续呢主要会面向

0: 这个行业应用当中的垂域模型、智能体、AI 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行业啊，做进一步的产业方面的补充升级。啊，同时呢，针对目前这个次元出海相关的内容，也会做相应的布局。啊，目前我们是积极的在帮助企业共同打造相关的啊国际跨境出海的专线，同时呢，也啊利用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行业垂直模型的优势，啊部署相应的啊能够在海外啊开展啊相关业务啊的这个行业模型，啊同时呢，也为这个相应的这个企业。啊，有做相关出海业务的企业提供这个算力啊，包括一些这个场景对接方面的这个资源，同时呢，利用啊我们产业园区相关的金砖属性，也面向这个金砖国家等地区啊，开展一些相关的这个业务合作。
1: 也离开这个厦门临港地零创新生态社区点听了后，关记者团就来到中科生岛东南总部，继续来了解这个高新企业因在地零地球技术创新、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一些核心的成果，含加具体应用场景。也讲到这款企业本来也是头一摆吼，安尼零距离的接触。这个中科生岛股份有限公司是2006年成立的，伊是咱大陆只空天信息领域的领军企业。中科生岛股份有限公司因东南总部，就是中科生岛厦门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也伫个2005年因来到厦门一米软体园三期只来发展。也这个企业是以因集团的数理地球核心技术作为对照，主要是关注商业航天、空天数据服务、低空经济这三大国家级战略赛道，努力来打造国家级空天数据服务交易平台，加低空经济示范高地，为厦门空天信息产业生态构建、低空经济改革试点建设。含加金砖创新基地国际化互联来提供全链条解决方案，加核心引擎支撑。也迄一天，中科生岛集团副总裁刘晓干女士也接受关记者的采访。稍落来，咱就做伙来听刘总也分享介绍。
2: 我们天鉴系统的话，目前是为刚刚有发射的我们那个朱雀三号。还有你们刚刚有看到深海的寒天，好，这些都有我们装备的一些在里面。对，这个也都是我们在商用火箭上面的一些部件和载荷的一些技术能力。目前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的话，涵盖了像我们的蓝箭，啊，然后这个深蓝，啊，还有我们现在这个航天系的这种央国企，啊，都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设备和装备。我们当时选择厦门呢，首先是考虑到我们厦门这个城市非常优美，啊，整个地理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质，啊，然后在这一块呢，我们集团一直以来都希望在东南区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区域总部，所以我们在考量几个城市的过程当中，啊，在接触厦门市政府和集美区政府的时候，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政府的这个服务的温度和速度，啊，总的来说就是结合现在目前的这个厦门的很多的对企业的扶持政策，还有对科技创新这一块领域的支持，啊，都是非常的力度非常的大。所以基于这么多的一个考量，再加上我们空天信息一直以来，啊，希望在东南沿海有自己的一个整个的深海蓝天的一个布局，那这个也是符合我们集团的战略规划，啊，基于这么几个因素呢，我们最终选择了落地厦门。我们总体规划是1+3+2的这么一个框架，一呢就是我们在厦门要有自己的总部大楼，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我们中科星图东南总部的总部大楼。那第二呢就是三的话，就是我们要成立三家公司，那我们已经在去年8月16号已经注册完成了三家公司的这个总体落地，啊，一个是中科星图的空天科技有限公司，那另外一家是我们装备总部中科星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那另外一家呢是我们的这个研究院，啊，这个新型研发机构的一个独立法人的这个注册公司。那目前三家公司总体运营都非常的这个顺畅，都快速的在厦门落地生根。 产业状况的话，我们基于就是连续这几年来政府对低空经济的支持和低空经济的重视，那我们落地厦门的主要是在低空领域做了一些这个落地场景。那像去年下半年我们承接了厦门全市的低空的这个运行监管平台和低空的一网统飞平台，那这两大平台呢主要服务于厦门全市的这个低空飞行的监管服务授权管理运营啊这几块的这个低空落地，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务实的这么一个场景落地的一个应用。我们是工业上楼这一块，而且也是相当于响应厦门市政府支持我们的科技创新领域啊所做的一些这种新型研发机构这么一个支持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这一块是对厦门来说和对于我们成长在落地厦门的这种成长性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两大块，一个是这个商业航天的装备这一块的生产制造和研发，那另外一块呢低空安全的相关的像雷达光电类的这种反制设备也是会在厦门进行研发生产和制造。除了低空这一块我们在厦门有实际的应用场景落地，还有跟厦门当地的这个去更多的开创更好的创新的技术领域，那我们在商业航天其实也是规划在厦门要落我们的卫星的基地。对，那卫星基地现在我们也在跟科技局在共创啊，那这一块呢因为涉及到我们更多的战略方向的规划，未来你们会看到很多我们在卫星领域的一些这个成果，我们一起期待。人才这块两个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现在北京总部那边把一些优秀的人才先引入到厦门啊，形成我们人才引进，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我当地会招聘一些匹配我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人群，那另外我们也会跟高校进行绑定人才的这个扶持政策这一块。当地招聘一种是成熟人才，一种是应届毕业生，那我们现在应届毕业生的话我们是跟高校进行接帮子啊，帮扶的这么一个政策。像集美大学我们成立了叫人才配套的工作驿站，那通过这个工作驿站呢我们从产业配套成果转化再加上人才的这个接帮啊，这个一对一的帮扶，那在高校的这个应届生毕业那一年就直接到我们公司来实习啊，那对于未来就是毕业之后拿到毕业证书，他们是要留下来还是要去别的地方，都是一个双向的选择的过程。但是在我们企业的话，我们会根据我们实际的项目和应用场景，让他实实在在的参与到项目当中来啊，然后成为我们想要的人才，就共同的去培养他。政府呢，更多的是一些政策性的引导，还有一些给我们配套一些资源，人才资源。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这种科研人才、技术人才，那这个更多的是科技局，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信局啊，相关的一些人才产业跟我们对接。那另外一块呢，是我们车间里面的一些基础工人。那基础工人我们是有一些技术的能力和技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会先送到北京去培训大概3个月，好，来再返回到厦门来进行这个车间流水的这个作业。啊，支持是很大的。啊，首先是配套的政策，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当时不是要找一个办公场所嘛？对，那就是全程都是帮扶式的和保姆式的这个服务配套，从我们选址到落地到注册，然后后续的这种企业服务，他们都是全方位给予我们配套支持。那包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比如刚刚我提到的人才啊，包括提到的一些可能我们园区落过来之后，我外地的这些人才过来是怎么样来适应我们现在园区的生活啊，园区的工作节奏，那这些都是我们园区的总体的服务中心来给予我们的保姆式的这个服务。对，我们落地过来之后呢，就我们也是在空天领域的领军企业嘛，然后到了园区之后呢，我们作为联盟的这个牵头方啊，联合我们相关的这个行业内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企业一起来融入到我们空天信息的这么一个氛围啊，包括说我们跟厦门的各单位去申报的相关的一些课题呀，申报的相关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拉着我们的同业一起来啊，把这一块的这个项目给它做得更完备一些，是跟 集美大学共同来作为商业航天的一些通信设备和硬件装备这一块的这个研究和开发。那这一块因为我们近期也在申报我们厦门市重大科技项目，所以就是后续的可能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做一些亮相，因为目前我们还是在研究的一些过程。我们落地厦门的时间不长，满打满算就才一年，那对于我们的一些成果啊，还有成果转化，包括落地啊，包括实际的应用场景，我们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啊，跟厦门进行这个适配这样的土壤。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吼，咱今仔日融合观察，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着咱福建厦门的创新平台、革新技术企业，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块。也这点钟融合斗阵行，嘛真感谢乡亲来斗伴，陪咱甲你斗阵行到这块。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播出系列报道《根脉中华》，忠义千秋。今天您将会听到关公故里运城，共寻文化根脉与精神归属。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3: 巴雅会馆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分享三弦音乐的多元魅力。
4: 文化公开课，南开大学张静教授为您讲述遇见最美词牌踏梭行。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说起关公，大多数人会想起的是《三国演义》里关羽的英勇形象。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被后人称赞为忠义的楷模。
4: 山西运城是关羽的故乡，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关公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历经18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已经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3: 据不完全统计，关公忠义文化通过多种途径传播至16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的关帝庙宇及会馆现存30000余座。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忠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台湾公庙纷纷组团在关公祭祀节点赴大陆寻根谒祖。
4: 根据位于山西亥州关帝祖庙的庙碑记载，1987年台湾信众首次来到亥州关帝祖庙敬拜关帝。1988年5月25号，台湾云林四湖参天宫、台中市武德宫、高雄市东照山关帝庙代表团来到亥州关帝庙谒祖进香，由此正式开启亥州关帝庙与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幕。
3: 迄今已有台北、台南、高雄、嘉义、基隆、彰化、新竹等20多个县市的200多座关帝庙代表团到亥州关帝庙朝拜。据了解，每年来亥州关帝庙寻根朝拜上香请向的海外庙团信众有数万之众，台湾信众占1/3以上。
4: 坐拥关公家庙与关帝祖庙的运城，一年有4场主题文化活动，如同4条纽带，将古今海内外的关公信仰紧紧相连。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属始于1990年的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
3: 在今年关公文化旅游节上，台湾关公文化团体代表张仁谦几度哽咽，讲述一家三代跨海到运城关帝祖庙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起，张家父辈便跨海前往亥州关帝庙朝拜，年幼孙辈也随行。如今小孙子许愿，盼长大带阿泰重回关帝祖庙，这一愿就是忠义最好的传承。
6: 我来自 台湾新竹在台湾拜关老爷的人非常非常多，可是关老爷他根在哪里没人知道，然后一直翻到处去找资料才知道在运城，从九几年就回到我们海州关帝庙这边来。我父亲当时第一次回来，等我儿子幼稚园六岁的时候，他就是跟着我父亲算是回到祖庙，年复一年，所以他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啊，老师跟他讲什么什么，老师那个地方我去过，老师都不相信，你怎么这么小你怎么会去过那些地方，我跟我爷爷去的，那边有关老爷，因为我爸爸现在83岁，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这种辛苦啊，所以没有办法回来，我孙子他今天去正殿跟关老爷求，关老爷阿泰，麻烦你保佑我的阿泰老得慢一点，保佑我长能够长大快一点，有机会我还能够带他回祖庙，我没有教他。
4: 福建漳州关公文化团体代表郑金川分享了一段跨越海峡的故事。2008年，漳州武庙关公大刀赴台环岛巡游3月，两岸依托关帝文化持续往来，不少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亲眼走访，切身感受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7: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漳州武庙，2008年有我们武庙里面有一个那个文物叫关公的大刀。有到台湾去全岛去巡游，巡游了3个月，一直以来就是说台湾很多关帝庙都认为我们漳州啊每年都会有来祭祖拜先的，去年就带着台湾一个团一起来，他们本来是在漳州认祖的嘛，啊后来听说我们要来，他们也组织一个团队跟我们一起来拜了以后呢，他还到其他地方去观光，到其他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都很震撼，感觉说祖国变化非常大。
3: 关公信俗于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几千年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和敬仰，关公忠义文化源远流长，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国界，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在香港、澳门，关公文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崇其忠义仁勇、守义重诺的精神。香港关公文化团体代表杨福雄分享心声，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关公精神跨越千年，无人可替代，心中常怀这份忠义，做事便有底气。
8: 皇帝对这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只要我们心存，做起事来就绝对是放心。文化往那个交流啊，就带头到做生意啊，到外国去做生意啊，找到信关公了，我们就会放心了，讲话都是好像同条心一样。
3: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代表陶华辉谈到，依托澳门连通世界的独特窗口，把关公忠义精神传递给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汇聚赤子同心之力，共建伟大祖国。
9: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呢，是我们澳门的一个优秀的爱国社团，以关公的这种忠义精神为纽带，把我们这个澳门的所有的民众团结在一起，我们澳门地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我们就想把关公这种忠义精神通过我们这个澳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展示给海外的所有华人，凝聚一心共建我们伟大的祖国。
4: 根在运城，枝繁四海，从一座座关帝庙的袅袅香火，到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关公文化跨越千年，远播四海，在传承中延续，在交流中生长。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许村镇阴山定向，阴水承接，顺三条水系演化定型，形成六大片区，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徽商宅院许生远故居建筑有何特点呢？在许村镇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4: 在高阳路中段，有着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徽商宅院，茶商许生远的故居。晚清时期，许生远赴上海开设茶号，将休宁松罗山的茶叶销往英国。这种绿茶叶片紧卷，色泽绿润，带有独特的橄榄香味。凭借松罗茶，许生远成为徽茶走向海外的代表性茶商。常年的茶叶经营，在这座宅院留下了鲜明印记。许生远宅只有三进，外观看上去内敛低调，院内却处处考究。走进第一进院落，几乎每一扇木门、每一处隔扇都有精细木雕，其中茶壶纹饰直观印证许家的茶商身份。隔扇上的八仙纹样则寄托着商路顺畅、家业兴旺、子孙各有所长的愿望。第二进院落中，西式玻璃窗别具一格，传统木雕与西式装饰并置一处，见证着徽商走出大山之后逐渐开阔的眼界。一次偶然，他的后人翻出了几块带着色彩的玻璃，迎着光仔细查看，玻璃上竟然隐约显现出人物的面容。这不是寻常玻璃，而是老式玻璃底片，上面留存着许氏先祖的珍贵画像。民国时期专门拍摄肖像并保存玻璃底片，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负担的消费。这些玻璃底片留住了

0: 许琦，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作陵古道对古徽州发展的研究。
1: 叫若陵古道一步千年，隋朝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个地方是徽州的北大门，出去了就走出了徽州了。天险重开，它这个也是一个军事重镇，也是一条生命之道、求官之道、经商之道、升学之道。我们的许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0: 古徽州山多路远，货运多依仗水运，但黄山山脉横亘其间，截断了新安江与长江流域的直接连通。若陵古道南起古徽州府歙县，北抵黄山北麓的谭家桥，全长约40千米，正是连接这两大水系、贯通徽州与长江流域的核心陆路通道。如果没有若陵古道，外部的粮食就无法运入古徽州，境内的茶叶、徽墨、木材等特产也难以北上。不仅古徽州面临粮食不足的困境，许村镇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1: 原来的路是不好的，非常难走的，很窄。许村的商人呢，他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以后呢，发财了，他就回来来修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在明代，修筑若陵古道造价格外高昂，许村人不惜代价运石铺路，铺就的不只是子孙后世奔赴前路的通途，更是古徽州融入中国商贸体系的关键纽带。直到今天，古镇里仍留着一种曾经由此翻山越岭走向山外的文房珍品。
2: 讲解员方孝利，
3: 这座牌坊呢是建于明朝隆庆时期，为两位百岁老人建造的，上方书写着双寿承恩，这以徽墨上书，在金雕细刻，田鸡描彩。
0: 400多年过去，双寿承恩方上的题字没有重描，却依然清晰可辨。为什么这抹黑色能经得起数百年的风雨而历久不退？在陈国胜所在的徽墨工厂里，古老的油烟墨制作工艺被完整保留至今，每一道工序都恪守古法，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4: 浓油和猪油啊搅拌在一起，通过不完全燃烧以后啊，它产生的这个烟灰啊上升到碗的这个顶部以后，我们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啊，这就是做油烟墨的原材料。通过陈化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做墨。
0: 颜料陈化一年，再与牛皮胶、麝香、冰片等原料混合，有了徽墨清香、防蛀、耐久的底子。而决定一方墨质地的，还有一道极耗功夫的工序——捶打。
4: 我们说清胶十万杵，我们在杵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胶啊和烟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空气排出去。
0: 每块徽墨都要经历无数次手工捶打，这看似枯燥的重复，正是徽墨坚如玉石、润如油脂的关键。成型后的墨锭还要在阴干房里静置整整一年。古徽州山地空气湿润，流通缓慢，既不会暴晒干裂，也不会潮湿发霉，恰好能让墨料慢慢收干，变得致密稳定。1915年，一方名为地球墨的徽墨亮相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而徽墨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出海外，离不开许村镇的交通位置。当年徽墨经水路来到许村，再翻越若陵古道，进入长江流域的市镇，最终走进文人的书房。
5: 墨呢，它也会

0: 通过文人的这种宣传走得更悠久，走得更远，把墨呢由一个使用品衍生到一个艺术品，是一两黄金一两墨。
1: 后来文人、书画家和士绅开始定制徽墨，让墨工把诗词、书画、纹样刻进墨模，徽墨也从书写用具成为兼具实用、审美与收藏价值的文房珍品，最终成就了天下之墨徽为最的盛名。而在许村镇，古老的双寿承恩方留下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徽墨，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梁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静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2: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是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1: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歙县许国石坊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剑，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威而不猛，温婉憨萌。狮通狮，由北狮演变而生的徽州喜狮，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许村镇文脉深厚，英才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先后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被誉为徽州进士村。许氏族规明文规定，本族子孙无论贫富，皆需耕读不辍。对许村人来说，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功名，更是立身、立德、治家的根本。
3: 你知道这个学校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1: 1927年，盐商许家泽出资兴建了怡云小学。
3: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训是什么？
4: 别做好人。
3: 哎呀，真乖真乖。怎么做好人呢？一定要从小立德、立志、立言。
1: 建校之初，怡云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5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5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建流通兴势，靠家风立身，以诗书言脉，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 赓续崇文重孝的风范。
5: 今天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脉留存的鲜活切面，在皖南青山绿水之间，许村镇正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传奇。
6: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6: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6: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7: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在中国传统乐器中，三弦以其独特的形制构造和三条粗细不一的琴弦，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其子弦、中弦、老弦分别承载着不同的音乐色彩，为演奏者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表达空间。不仅如此，三弦类乐器还广泛运用于众多乐种、曲种、剧种之中，无论是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还是说唱音乐，都能听到三弦那独特的韵律。
5: 三弦在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器型到弹奏方式再到音乐风格，三弦都展现出多样化的魅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三弦的弹奏当中，弹棒这一工具的运用更是为三弦的音乐表现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7: 此外，黄河大合唱第三乐章那首著名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冼星海特为三弦创作的，这曲《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此成为三弦音乐当代创作第一曲。
5: 那么三弦为何仅有三根弦却有如此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呢？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艺术奥秘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探寻三弦的多元魅力。
8: 三弦的第一弦又叫子弦，声音明亮清脆，如青春少年，光彩照人。第二弦又名中弦，柔和圆润，同谦谦君子。第三弦又称老弦，深沉厚重，声如洪钟，似阅历沧桑的老人。三条弦有人说代表天地人，也有人说象征精气神。赵泰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三弦专业，现任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在他看来，三弦的魅力是骨子里的，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9: 那么你听他的声音呢，也是清脆的而厚实的，而且还有一些沙沙的弹性。那么他这个性格呢，他是非常豪放的、粗犷的，就像我们北方人风风火火、坦坦荡荡一样的。而且这个乐器的演奏的姿势，它属于开放式的，更加显得是英雄豪气啊，显得更加豪迈。哎，但是呢，因为他的乐器它的特色，他也能表现一些市井人物的诙谐呀、幽默呀、有趣儿啊，所以说我们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我们本土的乐器，泥土气息啊，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8: 三弦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千百年来，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诸多乐种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是民间艺人手中会说话的乐器，拟声学唱，在文人雅士手中，它清丽优雅，甚至哀怨。其复杂的技法、脱俗的意境，非人声之可及。赵泰生，
9: 技法方面呢，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三弦这个乐器，我们说独特嘛，它独特的最重要的，它是，你像我们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琵琶呀、中阮呀这一类弹拨乐器呢，它都有一格一格的那个叫品格品，啊，像吉他呀，这都有品，但是唯独三弦呢，它是直板的，它是光滑的， 它是没有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么你看它就可以，它可以有一个大滑的这种独特的一种，可以说是技巧也好啊，或者它本身它的特点它的优势，它有时候更加可以模拟人的这个呀，你看这个里面这个乐器呢，它可以滑呀抹呀，所以说是它的独特的魅力。
8: 三弦并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类乐器，因此有为此三弦者未必会比三弦的说法。京韵大鼓让它被视作最能代表北京的乐器，可苏州评弹同样离不开三弦伴着吴侬软语。蒙古族人心中，三弦是草原人民的歌喉，彝族人看来它是民族文化的图腾。作为主奏乐器，三弦广泛地运用于近200个乐种、曲种、剧种等音乐形式之中。作为独奏乐器，它也拥有独奏、重奏、协奏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赵太生，
9: 这个乐器呢，它还有一种包容性，既能独当一面，也能当绿叶。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的评弹里边呢，它是为吴侬软语来做伴奏，但是你看在我们京剧里边呢，它又是四大件之一，非常非常有它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就是说在北方啊，尤其是比如说陕北说书里边呢，它又是边弹边唱，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呢是不挑场合不挑曲种。北方的大三弦呢，就是像我们用于北方的古曲啊啊说书弹唱啊，它的风格就是苍劲豪迈。哎，但是南方呢，像苏州评弹啊、南音啊啊，包括昆曲也用三弦来这个跟腔啊，它这个南北呢都是有很多的用途。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说，三弦在56个民族里边有很多的戏曲都有三弦作为它的主奏的乐器。三弦这个乐器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我们本土的，那么它起源于秦朝，它怎么来的呢？在古时候走街串巷卖货郎手里边摇一个拨浪鼓，那个在古时称玄涛，在秦时的时候呢，这个拨浪鼓叫玄涛。那么把这个玄涛呢倒过来当上三根弦，那么在唐时呢就有三弦这个名称了。那这个乐器呢在唐时就有了名称之后，它更加兴盛于元朝。元朝词曲里边呢这个三弦呢是大放光彩，从那个时候起三弦就逐渐活跃于元曲呀包括各种戏曲啊，南北古曲。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三弦已经是脱离了这个伴奏的地位，它也进入到了独奏的舞台。
8: 2011年至2015年间，赵太生获邀香港歌星李克勤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展现三弦魅力。他用三弦与电吉他手 PK 演奏歌曲《护花使者》，掀起全场掌声。他说：“三弦比电吉他更适合现代音乐。”
9: 那么说起来，这个三弦呢，在新的技法也好，或者是在它创新也好，比如说我在2011年的时候给香港的一个歌星李克勤他的演唱会，那么我在这里边呢用三弦，除了用传统的这种弹奏演奏方法之外，我还把它接上了电声。中国三弦是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伴奏的一个从属的一个角色，在里边它是已经是领头了，他引领的这个西洋乐器包括电声乐队，大家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三弦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舞台现场的演奏的魅力是多么的强烈。
8: 赵太生曾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比赛敦煌一等奖，行街演奏一等奖， 新作品《咏南演奏》一等奖，三弦独奏曲《天摸》获第三届全国民乐展播比赛优秀演奏奖。他演奏的《大浪淘沙》是阿炳华彦君创作的经典琵琶曲，经改编后用三弦演奏也很有韵味。
9: 因为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有大的张力，因为它没有品嘛，它有大滑的那种东西。而这个《大浪淘沙》呢，又寄托着历尽沧桑，所以我认为我移植到三弦之后呢，充分能发挥三弦五品长杆的这个特点。那么从我自己这几十年的经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起来的有另外一种感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引子呢，像它是一个长音，又好像是叹息的，就类似于像二胡的二泉映月一样的，哒哒哒哒滴哒。那这个《大浪淘沙》的是，就好像一个长长的叹息，之后面有大量的六度以上的大跳，配合了大幅度的这个花柔啊，就好像沧桑啊、长叹呀、庆祝了人世的坎坷。但是呢，我们三弦呢又那个弦儿很长，所以它柔中带刚，这个情绪呢能把它进一步的放大，尤其是到第三段快板高潮。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地当当当当当当地当当当当当当当地啊，借鉴这个民间的锣鼓的节奏啊，力度递进呢，这音乐呢由悲愤转到了豁达啊坚韧这样的情绪，就是全曲的这个精神的那种释放。所以是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这个《大浪淘沙》呢，是我觉得更加能表达这种思想。
8: 近年来，赵太生作为香港文化大使，随香港中乐团先后出访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捷克等国家。2023年2月，他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两场郭大峰、赵太生与香港中乐团三弦协奏曲音乐会。热烈的掌声响彻在座无虚席的1400个座位的音乐厅，业内人士誉为香港最精彩的音乐会之一。对于三弦未来的发展，他表示希望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厅，领略传统乐器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多元魅力。
9: 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三弦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通过我们现代三弦人的努力，三弦应该能逐渐的恢复到从前的辉煌。从香港本土上来说呢，像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有起名叫郭大峰三弦协奏曲音乐会。我在最后一首曲叫郭大峰的时候呢，我有20多个学生跟我一起上台一起演奏，当时呢场面声音特别震撼，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因为我觉得三弦这个乐器它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它生存就有它生存的道理，那么就看我们从事三弦演奏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个乐器，怎么样去把这个乐器呢，把它的精髓、把它的灵魂、把它的最经典展示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古。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宋人心中藏着一个这样的词牌，它的名里是春意无限，词中却流淌着离愁万缕。这个词牌便是《踏梭行》。梭草是春来时漫天遍野的一抹青绿，踏梭便是在这样的青绿之上信步而行。草色在足下，春意在身旁，古人踏草徐行，揽尽四时春色，这便是踏梭行最初的温柔底色。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源于盎然春意的词牌，却在宋人手中以细腻含蓄的笔触写出了对人间几缕离愁与世事浮沉的咏叹，拓展出更加深沉的意境。
5: 那么为何一个踏青春游的词牌会被宋人写出离愁别绪与羁旅情思？它婉转平和的韵律背后究竟藏着宋人怎样的审美心境与人生况味呢？来听南开大学张静教授的讲述。
6: 假如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在春天里回到繁华热闹的宋代汴京城，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郊外踏青的世子游人，还是酒楼上推杯换盏的歌儿舞女，无论在长亭古道依依惜别的送行现场，还是在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瓦舍桥边，甚至啊，是那个小园香径独自徘徊的身影，亦或是高楼之上极目远眺落日余晖的背影，似乎我们总能听到大家唱着同一首曲调《踏梭行》。这就难免让我们产生好奇了。要知道《踏梭行》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其实啊，就是古人春天在芳草萋萋中漫步游玩的踏青活动。这里的这个梭指的是一种常见的野草。踏梭行本来就是一首轻快明朗充满喜悦的春游之歌呀，可是为什么它成为了承载中国人的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经典词牌呢？踏梭行的调名，它的本意就是歌咏我们古代民间盛行的春日踏青的活动。如果用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春游曲。关于踏梭行的来历，其实很多人都有解释。有学者认为和唐代诗人陈宇有关。陈宇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过岳阳山西》，里面有这样两句：种草穿沙芳色奇，踏梭行草过春溪。大家知道吗？除了跟唐诗有关，北宋僧人文莹他也有一本笔记流传，就叫做《香山野录》。在这里面呀，他对踏梭行这一词牌的来历有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呀，这个词牌名跟寇准寇来公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寇准呀，曾经早春宴客，自撰了乐府词比公歌之。那么大家唱的是什么呢？在文莹看来就是踏梭行，而且踏梭行它的发源就是寇准。大家可能会觉得踏梭行这个词牌名的得名好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吧？无论它是从诗句演化而来， 还是跟寇准的创制有关，其实啊，都不妨碍《踏梭行》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曲调。因为《踏梭行》，大家想想看，它的意境、这个名字和它的曲调都实在太美了。所以苏轼曾经在《次韵杨宝早春》这首诗里就写道：不辞瘦马骑冲雪，来听佳人唱踏梭。也就是说，苏轼冒雪骑马而来，只为听着佳人演唱踏梭行。当时啊，这踏梭行已经是歌筵酒席间广为传唱的流行曲调了。
3: 踏梭行本是属于春风的欢歌，就像晏殊笔下的《踏梭行》写道：“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满眼都是风物温柔。郊野春光，生活惬意，字里行间都是太平岁月里的春日闲情。”然而，文人世子的人生不会永远春意盎然，朝堂风波起落，一腔抱负遭遇挫折，心中的委屈、失意与孤愤，往往不能直白呼喊出。

0: 来，于是婉转的词就成了他们安放心事的归处。
1: 当沉重的人生失意落到北宋政治家寇准身上的时候，这支咏唱春游的曲子便不再只有春日的欢快。寇准在《踏梭行·春色江南》里写出了春愁味道，赋予《踏梭行》这首词牌更丰富的内涵。继续来听南开大学教授张静的讲述。
2: 《踏梭行》明明应该是春天里的轻松明快的春游曲呀，那它怎么就变成了寄托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伤心曲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寇准的《踏梭行·春色江南》了，一首写春愁的归怨词。这寇准我们都听说过，那是有名的为人刚直，心坚如铁，而且他是个脾气上来了连皇帝都敢对的硬汉宰相。寇准难道还会写少女怀春、思妇离情，甚至是弃妇哀愁的这样一类的归怨词吗？没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寇准是第一个在《踏梭行》里写出了春愁味道的词人，赋予了《踏梭行》这个词牌更丰富的内涵。这首著名的《踏梭行·春色江南》就是寇准在担任青州知州期间所写下的，所以这首词也被很多人就视为《踏梭行》的创调之作。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蜜约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江照，倚楼无语玉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大家一读就了解了，这分明是一首归怨词，表现出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的情思。那么在上半片，这首词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伤春自怜、孤寂的心情。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我们想想看，春色将近的时节，莺声燕语也渐渐听不到了，满地的落花堆积，稀疏的青梅斜挂枝头，又是一年春末夏初了。所以这里用到的江南呢、渐老呀、落尽呢、小呀，就是一种次第的分明，非常带有动感。春是阑珊的衰残变化，让我们惊心动魄。所以这三句虽然没有提到情，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它里面读出了深情。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忧如此，人何以堪。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这两句的视角就由户外接入了室内，有了一个转折。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清，更无我们心爱的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着春光更快的消逝。会有山水图案的精美屏风半开半掩，但是哪里有人，哪里有心情去理睬它呢？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悠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这就让我们看出了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那个主人公，他的所思是否郁郁寡欢，是否有着沉沉幽怨， 表面上在写春天的逝去，实际上我们读出了美人的迟暮。那么下半阙呢，这首词在着力抒发女主人公的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蜜月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将照。这个蜜月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互诉衷情，是暗约佳期呀。菱花呢，当然是菱花宝镜，遥想当年我们依依惜别，有过深情的约定，如今呢已别经年，却依然杳无音讯，那我哪里还会有心情去对镜梳妆。于是菱花镜上已经布满灰尘，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那么主人公只能落寞地倚在栏杆之上，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却又能向谁说起呢？又从何说起呢？只能是无语凝噎，暗自销魂了。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芳草绵绵向远的延伸，一直延伸到我所思念的人所在的远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闺中思妇，其实啊，它另有一番深意，既写出了闺中思妇的离愁，也写出了庙堂之上的忧思。所以曾经有清代的词论家黄苏在《了缘词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这首词郁郁之思无所发泄，唯借归情以书写。寇准是宰相之才呀，他写闺阁之怨，这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政治寄托。所以词中那位倚楼无语欲销魂的女子，不就是寇准这样被贬青州望断朝堂的自己的写照吗？蜜月沉沉好像暗喻了对君主的忠诚与期待，那么倚楼无语呢，则是心中有万语千言却无可诉说的一种境况。这样一来，寇准就赋予了这首《踏梭行》一种厚重感。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顶播的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再上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来甲乡亲来讲着吼，最近这一阵仔时间啊，两岸民间交流嘞真热。泉州闽南文化回味酒顶头，两岸艺人的港台台电音、南音，也个加勒基歌，踮伫山东日照社区内底吼，两岸同胞咧斗阵来包水饺，来分端连线送祝福。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湘林教授深度来解读这份跨越海峡的民间文化共鸣。另外，咱要带乡亲行入到家江西南昌的滕王阁，代称李小米啊，为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来出发。亲身吼去体验这个所在，开阔意境，然后咧踮伫旅途当中，感受到大陆朋友的这个善意，咱请先到阵来听伊的一个分享。另外，来自两岸家庭的这个营养师幼医老师，要甲乡亲到阵来开讲讲啊，安怎来帮助这个宝宝吼钙蛋白叫做无效夜奶这个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这一阵仔时间吼，两岸文化交流的这代志有真多。泉州闽南文化会为酒的现场啊，两岸的会为传承人啊，港台来电视南音咖喱戏的机构，两岸特色的好食面，这蛋啊吼是白豆丁啊，这正港的味素吼，规个这个文庙拢闻到足香的。另外，踮伫山东日照的这个社区活动内底，两岸同胞咧坐斗阵，斗阵来包水饺，来写书法，隔着这个屏幕咧，含甲台湾的这个乡亲来云端连线，吼、哦，来送祝福。规个活动吼，无刻意来设计这个宏大叙事，全部咧拢总是这款叫做触手可及的日常的烟火细节。为什么吼，即看到敢若真普通的民俗细节，会当吼跨越海峡引起这样强烈的这个共鸣？这款以生活文化作为纽带的这个交流，未来吼也可以当为两岸同胞行亲行近带来多一挂新的可能。所以，时间来咱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朱湘林教授为大家深度来解读这个温暖的两岸交流现象。
10: 日常民俗啊，更容易拉近两岸同胞的心，是因为它把中华文化变成了亲身的经历。宏大的这个论述呢，也能够说明这个共同文化的意义。但是生活习惯呢，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这种联系跟自己有关。比如说，一顿团圆饭啊、一杯待客茶，还有呢，这个一次节日的问候，这些都能够让这个抽象的文化亲缘获得温度。所以我个人理解呢，理解这一点呢，是需要把握这个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共同的生活记忆啊，让文化亲缘变得可感啊。比如说过年盼团聚，离家呀、惦记父母，逢年过节走访亲戚，走亲访友。那么这些日常经验呢，就构成了许多两岸家庭熟悉的生活节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介绍春节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家人团聚、向长辈亲友问候以及社区和睦等等这些内容。传统节日的这个生命力也深深地扎根于这些家庭和社会关系。当两岸同胞发现彼此都懂得年夜饭为什么要等到家人都到齐啊才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理解远行者为什么惦念家乡的味道，亲近感啊就有了落点啊。基本上就在说一句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往往呢比一段 很长的一个介绍，更能够消除见面的生疏。这其中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直接。人们理解宏大的这个概念需要知识准备，但是呢，理解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呢，就容易得多。共同习俗就是把两岸的文化联系带回到每个人的童年、家庭和成长经历，让人呢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发现彼此的关联。那么这种发现呢，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因为每个人都能够用自己的生活加以印证。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共同的人情伦理，让彼此的善意更容易被理解。民俗啊，能够拉近人心。更深一层的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习俗呢，承载着相通的人情规则啊，比如说这个来客敬茶表达尊重，节日馈赠啊，传递牵挂，探望长辈体现感念等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啊，很多的这些这个新闻媒体当中，关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的报道等等，也都分别指出来啊，像饮茶和分享广泛融入到这个日常生活，并且呢，参与到这个社会交往以及婚礼等等这些仪式。比如说像一杯茶的这个作用，其中就包含着邀请对方坐下来慢慢说话的这种诚意。彼此熟悉这种表达的方式呢，就更容易读懂对方的心，减少客套背后的猜测，增加交往当中的自在。这就说明呢，共同文化的力量还在于提供相互理解的便利。比如说像菜肴的口味、节庆的形式，尽管说它有些不同，但是呢，团圆敬老待客的这种心意啊，这个是一切相通。两岸文化交流啊，还是要更多的这个珍惜这种既有亲情有差异的生活面貌，因为让人感到自己的习惯受到尊重，自己的心意有人理解，那这种亲近感呢才会自然的生长。第三啊，就是共同参与呢，让熟悉的这个习俗啊沉淀为真实的交情。其实民俗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就是参与的门槛低。中秋前夕，两岸同胞在泉州一起制作月饼，品饼饮茶，在厦门啊共同薄饼话家常。这两年我注意到这个类似的这个报道不少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共同习俗由此形成面对面交往的具体内容啊，一起动手，彼此帮忙，分享成果，这就会让初次见面的人呢拥有了共同的经历，交流啊也有了这个自然延续的话题，比如说今年怎么过节，家里有哪些做法，下次什么时候再聚。民俗随着节令啊反复的出现，又为关系的延续呢提供了机会，是一次的相识呢逐渐的发展为持续的往来。所以说呢，这个弘扬中华文化还应当多创造共同生活、共同参与的条件，让普通家庭、社区居民成为参与者，让青年人在实践当中接续传统，文化联系落到这个具体的人际关系上，这才能够积累成深厚的情感，两岸同胞的心走得更近，往往呢就开始于同桌吃饭的自在，彼此照应时的温暖，以及呢分别之后仍然

0: 记得的一声问候。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咱刷落去，我们要请乡亲到阵行入到甲江西南昌这个天王阁。天王阁啊，含甲这个岳阳楼、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王勃这《滕王阁序》吼，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画面，真做一代又过一代这个读册人心目当中啊，真深的这个文化印记。今话讲吼，这个台青小米啊。伊到甲天王阁去参观，来，刷落去咱请亲到阵来听小米分享伊徛踮伫天王阁头前的这个文化共鸣，也够真实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前阵子啊，因为参加活动，我有机会去了江西南昌，也参观了很有名的滕王阁。老实说啊，在去之前，我对滕王阁的印象更多还是停留在课本里。它像是古文里的画面，像是历史里的一段风景。知道它很有名，也知道它很有文化底蕴。可是真正站在到这里之前，心里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直到那天真的走到滕王阁前，我才发现有些地方不是光靠介绍就能够理解。它需要你亲自的站在那里，吹吹那里的风，看看那里的天，才突然会觉得为什么一座楼可以被人记住那么久。那天天气刚刚好，不是那种特别刺眼的大晴天，也不是阴沉沉的灰色天气，而是那种很舒服很适合慢慢走路的天气。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一些江边的湿润感，能站在那里会不自觉地把脚步放慢。我记得自己抬头看滕王阁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哇哦，好漂亮”的惊叹，而是突然觉得，原来历史不是只有书本上的文字，它也可以是眼前的一座楼，是脚底下的一段路，是你站在这里时和很多年前的人看向同一片天空的瞬间。有些景点啊，你去了之后，可能记得是拍了几张照片，吃了什么东西，走了多少路，但滕王阁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让我想到时间，也让我觉得文化忽然变得很近。以前读古文，总觉得那是古人的世界，可是当你真的来到滕王阁，看到江水、天空和阁楼在同一个画面里，会突然觉得那些文字不是遥远的，它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等着我们有一天亲自走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真侪朋友吼讲起旅行啊，首先呢想到的是遐真出名的景点，想讲啊要甲遮个风景拢看透透。但是咧，台青吼小米讲啊，伊只一届来到天王阁也是同款，一开始吼是因为读册的时阵吼，这个千古名句“金色”，徛踮伫天王阁头前来看到贡江开阔这个景色的时阵，心内吼拢总是初见名楼的这个震撼。但是吼，互伊印象更加深的是，唔限定是目睭前看到这江天胜景，也阁是参观的这个路途内底啊，拄到几位素不相识啊。唔三百的这大陆朋友，伊讲啊，这几位大陆朋友吼主动提出随身带的这个拍立得，帮伊吼踮伫天王阁顶头来翕相。这张吼扎着温度的这个相片，互伊感受到温暖。稍落去的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小米来分享这一摆旅行内底比风景更加动人的这个相遇。
1: 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最让我记住的还不只是风景和文化，而是一个很小却很温暖的瞬间。那天在参观时，我遇到几位大陆的朋友，大家原来都不相识，只是因为在同一个地方看风景拍照，就很自然的聊了起来。他们手上刚好带着拍立得，那种拍立得照片很有意思，它不是手机里那种可以无限重拍无限修图的照片，而是按下快门之后就会慢慢显影，留下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样子。后来他们很热情的帮我拍了一张，也把那张拍立得送给我做纪念。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出门在外，有时候让人记住的不一定是多宏大的安排，也不一定是多隆重的接待，而是 这样一个很自然的小动作，可能只是一句我帮你拍一张吧，可能只是把照片递给你的时候的一个笑容，却会让你觉得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这么快就被拉近。那张拍立得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顺手分享的一张照片，但对于我来说，它变成了这趟行程很特别的纪念，因为它不只是拍下了我在滕王阁的样子，也拍下了那一刻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在外地参加活动时最容易

0: 在同一座古楼前，看着同一片风景，聊着今天的天气，照片好不好看，哪里适合合照。那一刻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身份标签，我们就是一群刚好相遇的人，在一个刚刚好的日子里分享了一点点彼此的快乐。我来自台湾，在深圳生活了第八年。这些年啊，在大陆工作和生活，我很常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理解不是靠很大的道理建立起来，而是靠一次次真实相处累积出来的。你去一个地方，有人愿意帮你，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搭把手，你开口聊天，对方也很自然的回应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所谓的距离，很多时候是在没有真正接触之前产生的想象，而真正见面之后，很多东西会变得很简单。就像那天的拍立得一样，它没有很复杂的意义，只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但也因为它的简单，反而让我觉得珍贵。它让我记住，原来善意可以那么轻，也可以这么有重量。轻的是，那只是别人顺手的一份分享；重的是，它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受到一种被友好对待的温暖。这也让我想到，为什么我很喜欢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讲两岸故事。因为我觉得两岸之间最动人的部分不一定都发生在很大的场景里，它也可以发生在一顿饭里、一次问路里、一张照片里，或者是一次很普通的聊天里。这些生活里的小瞬间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却很真实。他们会慢慢告诉你，原来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可以被理解的地方。像这次在滕王阁感受到的，就不只是历史文化的厚度，也不只是景色本身的美，而是当一座古老的建筑、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和一张小小的拍立得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有温度的记忆。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件小事会让我印象这么深？可能是因为在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地方，遇到了一份很现代、很生活化的善意。滕王阁代表的是时间留下来的文化，而那张拍立得代表的是此刻发生的人情。一个很久远，一个很当下，但他们在那一天对我来说，都变成了同一种感受。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靠近的。所以啊，如果要我回忆这次的滕王阁之行，我不会只说那里有多壮观，也不会只说那天的天气有多刚好，我会记得我在一个很舒服的天气里，站在一座很有故事的楼前，也遇见了几位很友善的大陆朋友。他们送给我的拍立得，让我把那一刻带回了生活里，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出门在外人与人之间的一点互相帮忙，真的可以让一段旅程变得不一样。对我来说，这就是两岸交流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样子。不是只有正式的活动、宏大的叙事才叫交流，很多时候一个笑容、一句关心、一次顺手帮忙也是在交流。它让我知道彼此并不遥远，它也让我们相信只要愿意走近，就会发现两岸之间很多温柔且真实发生的连接。那天啊，从滕王阁离开，我手里拿的那张拍立得心里其实很踏实。我觉得自己带走的不只是一次参观的回忆，也是一份被善意照亮的小小证明。原来在一座古楼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也可以在陌生人的帮助里看见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珍贵的靠近。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条云听客户端，查查两花到三江收听。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李东的科学运用啊，一直是两岸家长拢高度关注的这个育儿核心的话题。这几年啊，两岸应用学界啊，一直在互相交流、互相来借鉴，为夫妻百面的这个节奏，到甲日常饮食的这个搭配，真侪大学本土家庭场景的这个喂养的经验，拢踮伫交流当中，慢慢变甲搁较务实、搁较幼化。今仔日吼，咱节目的这个嘉宾营养师啊，幼儿老师，伊的这个身份真特别。伊吼本身来自两岸家庭，翁婿来自台湾，伊家己吼是四川人。平常时咧，伊那接触大陆的这个儿科营养案例，那长期啊来跟进台湾的这个婴幼儿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真侪两岸无同家庭的这个真实的喂养的记录。同时咧，伊也是一位新手妈妈。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幼儿老师吼会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来判断这宝宝吼是不是真正枵，同时啊也会甲大家讲吼，安怎甲铁更时啊这喂养的节奏安排甲更加合理，让这个宝宝吼踮伫铁更时啊，得当甲该吸收的这个营养食够，唔免吼甲需求咧留踮伫营养时。来，收起咱请进到底来听幼儿老师的一个分享。
1: 作为营养师，我们会觉得宝宝夜醒，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宝宝他夜醒其实并不等于宝宝饿了，尤其是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四到六个月之后添加辅食，白天能够规律进食的宝宝，他夜醒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几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的转换，因为宝宝他的睡眠模式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是深浅睡眠交替来的，还有就是他入睡的习惯，还有包括他白天的活动量，还有以及他当下有没有在出牙，包括环境的变化，过冷过热这些，还有包括他自己是不是之前养成了必须要喝奶再入睡的这种固定模式，一个依赖，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如果每次宝宝夜醒都是通过喝奶来重新入睡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它就是一定要喝奶再入睡，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因为饥饿才醒的，对，这是一个不大好的习惯。所以说家长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说我们夜里喝了多少，而是宝宝他全天到底吃的怎么样，他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我们白天有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喂养节奏。这里的话就需要我们家长观察几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宝宝他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不错，他的生长发育就是包括我们的体重身高在当下都是正常没问题的，然后白天又能够很正常的去吃辅食和奶，还有它的尿量包括还有它的尿液的颜色，这些都是正常的，那单纯因为就是没有吃饱导致整夜频繁夜醒的可能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果反过来宝宝他白天明显吃得少，到了晚上容易饿的话，就是白天不怎么吃东西，或者说是晚餐基本上没有吃进去多少食物的话，那么夜醒他饥饿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此与其我们半夜不断地去给宝宝加餐加奶，不如把重点放在白天营养摄入和我们的进食节奏上，特别是已经进入了辅食阶段的宝宝，他的一顿辅食不能只是稀粥或者是米粉，还有水果，我们可以把就是家里面很普通的一些食材搭配成营养密度更高的辅食提供给宝宝。我可以给大家举下例哈，就是我们的主食，加上蛋白质食物，加上蔬菜，然后再加上优质的油脂。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它的软米饭加上一些碎肉末，可以是猪肉也可以是牛肉，再加西兰花，还有我们平时吃的碎碎面条，再加鸡肉末，加青菜、土豆泥，加鱼肉、胡萝卜，还有我们的燕麦粥，再加鸡蛋、香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额外再加一些，比如像核桃油、亚麻籽油这样优质的油脂。所以说我们宝宝的辅食哈，它除了说是要保证安全和适龄以外，还需要注意它的多样化和营养密度。如果说是为了慢慢的减少夜奶的话，我们白天去调整我们的喂养节奏的话，有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我们不要直接性的把夜间需要摄入的营养全部给它取消掉，我们要逐渐的 把合理的进食安排在白天，就是它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已经建立了规律辅食的宝宝哈，可以让他白天形成一个稳定的进食的节奏，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然后中间也会根据宝宝的年龄和需求来安排他的奶或者加餐。比如说下午我们有的时候会加餐一些水果哈，到了晚餐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我们晚餐它的营养密度。这里就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家长会混淆，就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宝宝睡前吃得很饱很撑，而是让我们宝宝晚餐吃得完整有营养。有些家长就是为了让宝宝睡得久哈，睡前就喂一大顿，然后或者说是追喂宝宝，其实这样他反而会让宝宝就是对进食形成压力，而且夜间胀气的话它其实也是会影响睡眠质量的，而宝宝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规律的进食。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正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为东势西选，到甲全国一体化选择网，选择咧正咧亲像电力共款，跨区域来调配，绿色来提供，正是啊，树立中国建设关键的一个底座。今仔日节目来对啊，咱乡亲到顶今日到甲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这个叫做察右前旗。加盟零碳智慧选择产业园，到底来了解讲啊，东势西选的这个零碳答卷，踮伫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吼、哦，这个察右前旗啊，加盟零碳智慧选择产业园，正咧加速建设，项目吼进度已经是达到80%，未来啊，会甲草原的风光绿田转化成做服务，北京天津河北 AI 大模型训练的这个绿色的选择，详细情形，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项目已经跑完80%，明年6月将正式投运。
2: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啊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3: 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叫零碳，是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外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像我们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1: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4: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1: 项目建成后，对察右前旗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算力产业在这里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闭环产业生态。
4: 在产业链带动方面，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阿里、华为、中联等算力项目落地，察右前旗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
4: 过去我们卖煤炭、卖电力，现在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发展 token 经济，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1: 察右前旗的转型并非孤立，东势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4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5: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1: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像是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1: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5: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联、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理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1: 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进入到甲第四季度即个关键的叫做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啊，公布迎来了产品政策两端集中来发力，新车型啊密集来投放，各位所在吼买车即个补贴啦，加上踮伫国庆期间的即个车店吼，公布来加码来提振市场的即个活力。江苏两端公布来发力下面啊，今年吼人讲叫做金九银十，是毋是会当来带动车市持续来回暖？政策密集来落地，新车集中来投放，汽车市场的这个传统的旺季啊，金九银十咧进入到较关键的阶段。安怎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下半年啊，国内汽车市场整体这个走势又该安怎来变化？来，刷落去咱请进，到底来听总台记者的一个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2: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3: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4: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5: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5: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讲收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蜜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米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一下来谈前国台企联会长李振凤分享中埔缺席下公司产业发展建议，同时台上参访们为解脱顺利建设产业链皮套带来的扩充空间。一下来探前台上的新的发展路径，那我呢，我都会一下来去前方台湾青年在建泰了发展的足迹。台上熊新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加持短视频打造经营 IP， 其后四足前头的事业同生活的高飞点。好，以上呢就是今日优米生活主要内容，下部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台上海之国大陆发展正处在全球通能转换的节点，其沿海生产优势成本持续抬升，产业上重视铺优势的转移，生产实力人工智能加速落地。顺利司机模型和制造场景冲突的偶像两条趋势高飞，牵引一只现实的命题，台上的下一层应该像哪些有依托样板的行文之言。前国台企联会长李振凤表示，对台上来讲，关注点正好转向政策高铁产业生态应用场景，样板对接中埔缺席优势和 AI 赋能制造供应链协同同青年创新创业当中大金集成，是下一步转型的关键。
7: 我觉得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部分，那江西本身已经是破万亿的产业，那形成了几大集群，包括南昌的 VR， 然后呢吉安的PCB，然后呢赣州的新型显示器以及上饶的光电，那产业集聚啊，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后，那必然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可以去互动，然后优势互补，还有比如说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

0: 应该是有很多很好的大家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互动的一种商机存在。那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它是规模经济已经形成了那关注的焦点呢，应该是在于 AI 如何去赋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因为装备制造其实是需要靠 AI 去提升它的经营的效率，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呢去掌控质量的那文旅这方面更不用讲了那江西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山川那如何去发挥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在景德镇做得很好，特别去发挥他们文创的优势然后他们青春涌动的想法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说好江西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我们想如何利用 AI 去做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特别是现在是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它的大脑如果发展它的大脑了以后呢，它可以取代很多日常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些我们的动作那也可以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力的成本，其实对于效率质量的掌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台资企业在 AI 半导体的零配件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做得非常的专精，有的也是世界应该是独领风骚的到底有非常广大的 AI 的应用的场景包括它的大模型数据那各个城市都在做数据化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做智慧水务那如何去贴近这些需求，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是下一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行产业链跟供应链的对接每个地方都有产业聚集的聚落，它有的龙头企业，如何去打造一个生态链，如何去打造一种的比较广泛宽泛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聚集的效应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举办很多的供应链的对接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开办台青年大讲堂对于政策的宣讲还有互相的互动我们也会注重跟高校的互相的对接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啦然后大家去做技术的交流，那更多的是参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一些两岸的经贸的交流活动，跟学者企业家产学研用大家去互相的沟通，去碰撞火花，去思索转型升级它应该走的方向应该说年轻人呢去接触新的事物比我们来的更要快速那面对呢复杂多变的一种情况，他们可以尽情的激发他们的想法理念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但最主要我觉得要接地气，要了解当地它的需求，还有整个产业变化的一个趋势，也不能够盲从，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要务实，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毕竟早旅有广大的市场，那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也都是属于领先的那包括航天航空你说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其实都有很多的赛道可以让年轻人呢去投入他们的热血青春。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长沙中部崛起发展契机，台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台师从哪来？台商陈凤敏认为，超算机开属于高度集成的系统产品，需要熟体完成装配。公司 KP 上下游产业配套同等丰富的优势技术给到资源，可以为产业连接式给到关键资产提供有力支撑。为台商投身智能制造筑牢坚实的产业大厂。
2: 那以生成式 AI 的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大陆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 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啊，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这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啊，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啊，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分享推牙小桥流水，讲事实就用千言讲人韵味，打通的每一位到访的人。该作为中国工业生产最高的城市之一，具有以硬核的产业实力，撑起多年历史的城市基地。近年来，一份十一同发力，正悄然吸引等台湾强人资金。上新传就是其中一则，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加持短视频打造个人 IP。其后，失主前到的事业同生发的高飞点。来到来谈中台记者梁小吕的报道，
2: 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3: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2: 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
3: 熊新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2: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3: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新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2: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3: 熊新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新传觉得苏州

0: 前来创业就业。
1: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他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0: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

0: 公方两岸人人人的台腔唱一人。可以的你可以讲述到浓浓的台式风情，更有一批台腔可以的书写自家创业故事。台腔总定有二十多年前同杭州一人，从此就可以的落地生根，把正宗的台湾味风皮下是带到富阳。我的来探中台记者赖清林发上来的报道。
1: 杭州富阳黄公望村因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创作《富春山居图》而得名。这里是杭州市唯一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青创业和感受台湾风情的网红打卡地。台青张鼎游二十多年前与杭州结缘，从此便扎根在这里。园区刚成立，他便入住，盘下了一间咖啡馆。精巧的门面、精致的台味糕点和飘香的咖啡，让这里成为了黄公望村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台青张鼎游，
2: 最早是爸爸选的，因为我是2000年就来杭州，我爸1990年就来了。我爸他去了好多地方，上海啊、什么昆山啊、深圳，他都去过。他看看，他是说杭州感觉比较舒服，他说环境比较好，到富阳来，他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以店主入驻，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偏向 OEM 代工。后来就有人说，哎，可以帮我们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推销我们的东西，所以会变成说我们没有对外窗口。就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就是那时候说卖，我们那时候也想说，哎，也挺好。哎，反正至少有，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牌子出去卖嘛，我们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慢慢，哎，就到后来就咖啡店就变我们在经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1: 店里主营凤梨酥、太阳饼等各种台味糕点，用料扎实，配方简单，一口下去能感受到店主的用心。张鼎游说，他工厂里做的各种点心用料很实在，因此单价也比其他店高。他认为赚不赚钱是一回事儿，入嘴的东西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2: 大家会说价格高，其实我到后来，我说我真到后来，我也可以直接摊成本给人家看的，因为我说我东西，我就像这块，我里面我用的是无水黄油，无水黄油比猪油那些都还要贵，所以我说这一层一层下去，我说其实你说利润吧也没有，就是原物料要好啊。但我说我们家做的东西有个前提啊，至少我自己敢吃啦。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要给大家带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台湾人来这边创业，然后。这边做的真的也是像，因为我自己懂吃，我会做，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会去尽量的去把它做的跟我在台湾吃到的是一样的。对，我说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吃到啊，挺好的。
1: 尽管园区远离杭州市区，但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浓浓台湾风情，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张鼎游说，现在线上销售非常方便，但他还是喜欢面对面和顾客交流，看他们吃东西时的反应，才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这种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代的。
2: 那线下面对面，其实我可以给他情绪，我可以帮他介绍产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看他面部表情，知道说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只要推新产品，我一定去摆市集，我不赚钱，但是我可以给人家试吃，我要知道市场反馈是怎么样。
1: 除了发展自己的产业，张鼎游还帮助各地的果农销售精加工产品，把广东梅州的柚子、浙江仙居的杨梅加工成柚子酥、杨梅酥，放在店里售卖。他说，有钱就大家一起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我还有帮梅州做过柚子酥，这里做桑葚酥、水果酥嘛，他们种水果，水果是它有季节性，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我可以去解决人家痛点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人家解决人家问题。那当然你说真的，我们也讲在以商业考量来讲，我帮他们制作，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有我的利润比我去做这些通用款利润来得好一点，对，然后又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要说只有我赢，大家都赢才有办法做长久。
1: 在杭州生活创业，成为杭州女婿，张鼎游在这里的生活忙碌又踏实，跟着创业员一起成长，一起见证很多跟他一样的台青在这里落地生根。张鼎游说，在黄公望老先生隐居的地方奋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也希望用糕点搭建起一座两岸交流的文化桥梁。
2: 这里看得到松鼠，环境很好，它后面有一块草皮空地，然后我们会在外面放露营桌，啊，柿子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捡起来，哇，真好吃。对，就是这里的生态是好的。我来杭州好久，所以我其实 蛮习惯，我喜欢杭州，我也希望它越来越好。

0: 66学5就 明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民族记忆同文化符号。今来见到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泰流求学、职业交流，并且以天津中医药大学正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义新博士，来到厦门养老附医院中医研部工作。 杨义新博士认为，闽台青草药是中医药一个支脉，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传承皇帝内经给到中华医药基础上，用于对闽南天后体系生物生态认识，由闽南遗址保生态地五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的丰富。 其后呢，有谁闽南先人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强草药文化。杨义新博士呢，呼吁两岸中医药两脉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 A V
2: 台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人。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 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70%的都是来自大陆。 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 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 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 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 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 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华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 譬如说熟地它要九蒸九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 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海面台两天民众给你留下安尼一句话：肝强秋气弱。海外的主位有骨大你的小草，记得在群众需要时间里，本冬草之年才来发挥神奇的功效，成为此品良药。因为你强草药下有肝偏硬脸这样的优点，受到闽南人的青睐。即使在今年强草药依旧是民间的常用药之一。我们继续来听杨义行博士的分享。
2: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先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

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共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呐、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草药，那闽台清草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这样，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是客家人，来乡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啊，按你下岗的啊，你买祖宗田没丢下岗的，虽然按你那里三百两年了，但按祖宗的话哈，按你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按你下岗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在这个月国土人现在出游发分享，在屋卡的宠物庙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毛孩子，又不方便一下带走，所以宠物寄养在一样多年里，也是出枪的新奇，也带人来加起经济。但是上门美容服务在需求保障的同时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服务质量缩水、接引物款不清等等，这道的节假日呢，这道问题也是频频出现。从为守门美容照料服务服务不免存在那道风险，消费者选择从为守门美容照看服务需要注意那道问题。我的来谈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7: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长假他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8: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7: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7: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7: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1: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2: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7: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3: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1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7: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12: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还是估计只有20%的样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7: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14: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7: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9: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7: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5: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7: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5: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7: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5: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好，各位朋友，记得一点，今晚有米神发出高一团落叶，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在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文化探源播出系列报道《根脉中华》，忠义千秋。今天您将会听到关公故里运城，共寻文化根脉与精神归属。
5: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4: 巴雅会馆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分享三弦音乐的多元魅力。
5: 文化公开课，南开大学张静教授为您讲述遇见最美词牌踏梭行。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4: 各位听友，说起关公，大多数人会想起的是《三国演义》里关羽的英勇形象。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被后人称赞为忠义的楷模。
5: 山西运城是关羽的故乡，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关公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历经18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已经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4: 据不完全统计，关公忠义文化通过多种途径传播至16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的关帝庙宇及会馆现存30000余座。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忠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台湾公庙纷纷组团在关公祭祀节点赴大陆寻根谒祖。
5: 根据位于山西亥州关帝祖庙的庙碑记载，1987年，台湾信众首次来到亥州关帝祖庙敬拜关帝。1988年5月25号，台湾云林四湖参天宫、台中市武德宫、高雄市东照山关帝庙代表团来到亥州关帝庙谒祖进香，由此正式开启亥州关帝庙与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幕。
4: 迄今已有台北、台南、高雄、嘉义、基隆、彰化、新竹等20多个县市的200多座关帝庙代表团到亥州关帝庙朝拜。据了解，每年来亥州关帝庙寻根朝拜、上香请像的海外庙团信众有数万之众，台湾信众占1/3以上。
5: 坐拥关公家庙与关帝祖庙的运城，一年有4场主题文化活动，如同4条纽带，将古今海内外的关公信仰紧紧相连。 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属始于1990年的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
4: 在今年关公文化旅游节上，台湾关公文化团体代表张仁谦几度哽咽，讲述一家三代跨海到运城关帝祖庙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起，张家父辈便跨海前往亥州关帝庙朝拜，年幼孙辈也随行。如今小孙子许愿，盼长大带阿泰重回关帝祖庙，这一愿就是忠义最好的传承。
7: 我来自台湾新竹，在台湾拜关老爷的人非常非常多，可是关老爷他根在哪里没人知道，然后一直翻到处去找资料才知道在运城。从90几年就回到我们亥州关帝庙这边来，我父亲当时第一次回来，等我儿子幼稚园6岁的时候，他就是跟着我父亲算是回到祖庙，年复一年，所以他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啊，老师跟他讲什么什么，老师那个地方我去过，老师都不相信，你怎么这么小你怎么会去过那些地方，我跟我爷爷去的，那边有关老爷。因为我爸爸现在83岁，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这种辛苦啊，所以没有办法回来。我孙子他今天去正殿跟关老爷求，关老爷阿泰，麻烦你保佑我的阿泰老得慢一点，保佑我能够长大快一点，

0: 有机会我还能够带他回祖庙，我没有教他。
1: 福建漳州关公文化团体代表郑金川分享了一段跨越海峡的故事。2008年，漳州武庙关公大刀赴台环岛巡游3月，两岸依托关帝文化持续往来，不少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亲眼走访，切身感受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2: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漳州武庙，2008年有我们武庙里面有一个那个文物叫关公的大刀，有到台湾去全岛去巡游，巡游了3个月。一直以来就是说，台湾很多关帝庙都认为我们漳州每年都会有来祭祖拜香的。去年就带着台湾一个团一起来，他们本来是在漳州认祖的嘛，后来听说我们要来，他们也组织一个团队跟我们一起来。拜了以后呢，他还到其他地方去观光，到其他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都很震撼，感觉说祖国变化非常大。
3: 关公殉俗于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几千年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和敬仰。关公忠义文化源远流长，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国界，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在香港、澳门，关公文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崇其忠义仁勇、守义重诺的精神。香港关公文化团体代表杨福雄分享心声，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关公精神跨越千年，无人可替代，心中常怀这份忠义，做事便有底气。
4: 皇帝对这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只要我们心存，做起事来就绝对是放心。文化方面的交流啊，就带头到做生意啊，到外国去做生意啊，找到信关公了，我们就会放心了。讲话都是好像同条心一样。
3: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代表陶华辉谈到，依托澳门连通世界的独特窗口，把关公忠义精神传递给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汇聚赤子同心之力，共建伟大祖国。
5: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呢，是我们澳门的一个优秀的爱国社团，以关公的这种忠义精神为纽带，把我们这个澳门的所有的民众团结在一起。我们澳门地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我们就想把关公这种忠义精神通过我们这个澳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展示给海外的所有华人，凝聚一心，共建我们伟大的祖国。
1: 根在运城，枝繁四海，从一座座关帝庙的袅袅香火，到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关公文化跨越千年，远播四海，在传承中延续，在交流中生长。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许村镇，阴山定向，阴水承接，顺三条水系演化定型，形成六大片区，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徽商宅院许生远故居建筑有何特点呢？在许村镇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4: 在高阳路中段，有着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徽商宅院，茶商许生远的故居。晚清时期，许生远赴上海开设茶号，将休宁松罗山的茶叶销往英国。这种绿茶叶片紧卷，色泽绿顺，带有独特的橄榄香味。凭借松罗茶，许生远成为徽茶走向海外的代表性茶商。常年的茶叶经营，在这座宅院留下了鲜明印记。许生远宅只有三进，外观看上去内敛低调，院内却处处考究。走进第一进院落，几乎每一扇木门、每一处隔扇都有精细木雕，其中茶壶纹饰直观印证许家的茶商身份。隔扇上的八仙纹样则寄托着商路顺畅、家业兴旺、子孙各有所长的愿望。第二进院落中，西式玻璃窗别具一格，传统木雕与西式装饰并置一处，见证着徽商走出大山之后逐渐开阔的眼界。一次偶然，他的后人翻出了几块带着色彩的玻璃，迎着光仔细查看，玻璃上竟然隐约显现出人物的面容。这不是寻常玻璃，而是老式玻璃底片，上面留存着许氏先祖的珍贵画像。民国时期，专门

0: 拍摄肖像并保存玻璃底片，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负担的消费。这些玻璃底片留住了祖先的容貌，也映照出一个徽商家族珍视传承的心意。许生远只是许村徽商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许村镇徽商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远涉海外。民间常说无徽不成镇，正是徽商庞大商业版图的生动写照。在这张商贸版图里，许村镇是徽商北上的关键城镇。许村商人外出闯荡，守京之路便是若岭古道。许琦，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若岭古道对古徽州发展的研究。
1: 叫若岭古道一步千年，隋朝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个地方是徽州的北大门，出去了就走出了徽州了。天险重开，它这个也是一个军事重镇，也是一条生命之道、求官之道、经商之道、升学之道。我们的许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0: 古徽州山多路远，货运多依仗水运，但黄山山脉横亘其间，截断了新安江与长江流域的直接连通。若岭古道南起古徽州府歙县，北抵黄山北麓的谭家桥，全长约40千米，正是连接这两大水系、贯通徽州与长江流域的核心陆路通道。如果没有若岭古道，外部的粮食就无法运入古徽州，境内的茶叶、徽墨、木材等特产也难以北上。不仅古徽州面临粮食不足的困境，许村镇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1: 原来的路是不好的，非常难走的，很窄。许村的商人呢，他是从这条路

0: 似没有虫苗，却依然清晰可辨。为什么这抹黑色能经得起数百年的风雨而历久不退？在陈国胜所在的徽墨工厂里，古老的油烟墨制作工艺被完整保留至今，每一道工序都恪守古法，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1: 浓油和猪油啊搅拌在一起，哎，通过不完全燃烧以后啊，它产生的这个烟灰啊上升到碗的这个顶部以后，我们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啊，这就是做油烟墨的原材料。通过陈化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做墨。
0: 颜料陈化一年，再与牛皮胶、麝香、冰片等原料混合，有了灰墨清香、防蛀、耐久的底子。而决定一方墨质地的，还有一道极耗功夫的工序——捶打。
1: 我们说青胶十万杵，我们在杵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胶啊和烟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空气排出去。
0: 每块灰墨都要经历无数次手工捶打，这看似枯燥的重复，正是灰墨坚如玉石、润如油脂的关键。成型后的墨锭还要在阴干房里静置整整一年。古徽州山地空气湿润，流通缓慢，既不会暴晒干裂，也不会潮湿发霉，恰好能让墨料慢慢收干，变得致密稳定。1915年，一方名为地球墨的灰墨亮相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而灰墨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出海外，离不开许村镇的交通位置。当年灰墨经水路来到许村，再翻越若岭古道，进入长江流域的市镇，最终走进文人的书房。
1: 墨呢，它也会通过文人的这种宣传走得更悠久，走得更远，把墨呢由一个使用品衍生到一个艺术品，是一两黄金一两墨。
0: 后来文人、书画家和士绅开始定制徽墨，让墨工把诗词、书画、纹样刻进墨模，徽墨也从书写用具成为兼具实用、审美与收藏价值的文房珍品，最终成就了天下之墨灰为最的盛名。而在许村镇，古老的双寿承恩方留下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灰墨，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梁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敬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2: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是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0: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歙县许国石坊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劲，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微而不猛，温婉憨萌。

0: 诗通诗，由北诗演变而生的徽州喜诗，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许村镇文脉深厚，英才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先后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被誉为徽州进士村。许氏族规明文规定，本族子孙无论贫富，皆需耕读不辍。对许村人来说，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功名，更是立身、立德、治家的根本。
1: 你知道这个学校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0: 1927年，盐商许家泽出资兴建了怡云小学。
1: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训是什么？
2: 别做好人。
1: 哎呀，真乖真乖。怎么做好人呢？一定要从小立德、立志、立言。
0: 建校之初，怡云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5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5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建流通兴市，靠家风立身，以诗书言脉，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更续崇文重教的风范。
3: 今天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脉留存的鲜活切面，在皖南青山绿水之间，许村镇正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传奇。
4: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4: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4: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3: 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在中国传统乐器中，三弦以其独特的形制构造和三条粗细不一的琴弦，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其子弦、中弦、老弦分别承载着不同的音乐色彩，为演奏者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表达空间。不仅如此，三弦类乐器还广泛运用于众多乐种、曲种、剧种之中，无论是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还是说唱音乐，都能听到三弦那独特的韵律。
3: 三弦在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器型到弹奏方式再到音乐风格，三弦都展现出多样化的魅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三弦的弹奏当中，弹棒这一工具的运用更是为三弦的音乐表现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6: 此外，《黄河大合唱》第三乐章那首著名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冼星海特为三弦创作的，这曲《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此成为三弦音乐当代创作第一曲。
3: 那么三弦为何仅有3根弦却有如此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呢？ 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艺术奥秘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探寻三弦的多元魅力。
6: 三弦的第一弦又叫紫弦，声音明亮清脆，如青春少年，光彩照人。第二弦又名中弦，柔和圆润，同谦谦君子。第三弦又称老弦，深沉厚重，声如洪钟，似阅历沧桑的老人。三条弦有人说代表天地人，也有人说象征精气神。赵泰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三弦专业，现任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在他看来，三弦的魅力是骨子里的，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7: 那么你听他的声音呢，也是清脆的而厚实的，而且还有一些沙沙的弹性。那么他这个性格呢，他是非常豪放的、粗犷的，就像我们北方人风风火火、坦坦荡荡一样的。而且这个乐器的演奏的姿势，它属于开放式的，更加显得是英雄豪气啊，显得更加豪迈。哎，但是呢，因为他的乐器它的特色，它也能表现一些市井人物的诙谐呀、幽默呀、有趣儿啊。所以说我们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我们本土的乐器，泥土气息啊，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6: 三弦音艺宽广，音色丰富，千百年来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诸多乐种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是民间艺人手中会说话的乐器，拟声学唱，在文人雅士手中，它清丽优雅，甚至哀怨。其复杂的技法、脱俗的意境，非人声之可及。赵泰生，
7: 技法方面呢，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三弦这个乐器，我们说独特嘛，它独特的最重要的，它是，你像我们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琵琶呀、中阮呀这一类弹拨乐器呢，它都有一格一格的那个叫品格品。啊，像吉他呀，这都有品，但是唯独三弦呢，它是直板的，它是光滑的，它是没有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么你看，它就可以，它可以有一大滑的这种独特的一种，可以说是技巧也好啊，或者它本身它的特点、它的优势。它有时候更加可以模拟人的这个呀，你看这个里边这个乐器呢，它可以划呀、抹呀，所以说是它的独特的魅力。
6: 三弦并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类乐器，因此有会此三弦者，未必会比三弦的说法。京韵大鼓让它被视作最能代表北京的乐器，可苏州评弹同样离不开三弦伴着吴侬软语。蒙古族人心中，三弦是草原人民的歌喉，彝族人看来，它是民族文化的图腾。作为主奏乐器，三弦广泛地运用于近200个乐种、曲种、剧种等音乐形式之中。作为独奏乐器，它也拥有独奏、重奏、协奏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赵泰生，
7: 这个乐器呢，它还有一种包容性，既能独当一面，也能当绿叶。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的评弹里边呢，它是为吴侬软语来做伴奏，但是你看在我们京剧里边呢，它又是四大件之一，非常非常有它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就是说在北方啊，尤其是比如说陕北说书里边呢，它又是边弹边唱，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呢是不挑场合、不挑曲种。北方的大三弦呢，就是像我们用于北方的古曲呀、说书弹唱啊，它这个风格就是苍劲豪迈。哎，但是南方呢，像苏州评弹呀、南音呀、包括昆曲也用三弦来这个跟腔啊，它这个南北呢都是有很多的用途。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说，三弦在56个民族里边有很多的戏曲都有 三弦作为它的主奏的乐器。三弦这个乐器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我们本土的，那么它起源于秦朝，它怎么来的呢？在古时候走街串巷卖货郎手里边摇一个拨浪鼓，那个在古时称玄涛，在秦时的时候呢这个拨浪鼓叫玄涛，那么把这个玄涛呢倒过来当上三根弦，那么在唐时呢就有三弦这个名称了。那这个乐器呢在唐时就有了名称之后，它更加兴盛于元朝，元朝词曲里边呢这个三弦呢是大放光彩，从那个时候起三弦就逐渐活跃于元曲呀包括各种戏曲啊南北古曲。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三弦已经是脱离了这个伴奏的地位，它也进入到了独奏的舞台。
6: 2011年至2015年间，赵泰生获邀香港歌星李克勤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展现三弦魅力。他用三弦与电吉他手 PK 演奏歌曲《护花使者》，掀起全场掌声。他说：“三弦比电吉他更适合现代音乐。”
7: 那么说起来，这个三弦呢，在新的技法也好，或者是在它创新也好，比如说。我在2011年的时候给香港的一个歌星李克勤他的演唱会，那么我在这里边呢用三弦除了用传统的这种弹奏演奏方法之外，我还把它接上了电声。中国三弦是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伴奏的一个从属的一个角色，在里边它是已经是领头了，他引领的这个西洋乐器包括电声乐队，大家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三弦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舞台现场的演奏的魅力是多么的强烈。
6: 赵泰生曾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比赛敦煌一等奖、行街演奏一等奖、新作品永南演奏一等奖，三弦独奏曲《天摸》获第三届全国民乐展播比赛优秀演奏奖。他演奏的《大浪淘沙》是阿炳、华彦君创作的经典琵琶曲，经改编后用三弦演奏也很有韵味。
7: 因为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有大的张力，因为它没有品嘛，它有大滑的那种东西。而这个《大浪淘沙》呢，又寄托着历尽沧桑，所以我认为我移植到三弦之后呢，充分能发挥三弦五品长杆的这个特点。那么从我自己这几十年的经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起来的有另外一种感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引子呢，它就一个长音，又好像是叹息的，这么一似像二胡的二泉映月一样。哒哒哒哒滴哒，那这个《大浪淘沙》的是，就好像一个长长的叹息，之后面有大量的六度以上的大跳，配合了大幅度的这个花柔啊，就好像沧桑啊、长叹呀、啊，庆祝了人世的坎坷。但是呢，我们三弦呢，因为那个弦很长，所以它柔中带刚，这个情绪呢，能把它进一步的放大。尤其是到第三段快板高潮，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啊！今天这个民间的锣鼓的节奏啊，力度递进呢，这音乐呢由奔顺转到了豁达啊坚韧，这样的情绪就是全曲的这个精神的那种释放。所以是我认为我们三弦的弹这个《大浪淘沙》呢，是我觉得更加能表达这种思想。
6: 近年来，赵泰生作为香港文化大使，随香港中乐团先后出访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捷克等国家。2023年2月，他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两场郭大峰、赵泰生与香港中乐团三弦协奏曲音乐会。热烈的掌声响彻在座无虚席的1400个座位的音乐厅，业内人士誉为香港最精彩的音乐会之一。 对于三弦未来的发展，他表示希望更多观众走进

0: 您也听，领略传统乐器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多元魅力。
1: 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三弦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通过我们现在三弦人的努力，三弦应该能逐渐的恢复到从前的辉煌。从香港本土上来说呢，像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有起名叫刮大风三弦协奏曲音乐会，我在最后一首曲叫刮大风的时候呢，我有20多个学生跟我一起上台一起演奏，当时的场面声音特别震撼，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因为我觉得三弦这个乐器它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它生存就有它生存的道理，那么就看我们从事三弦演奏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个乐器，怎么样去把这个乐器呢，把它的精神，把它的灵魂，把它的最经典展示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宋人心中藏着一个这样的词牌，他的名里是春意无限，词中却流淌着离愁万缕。这个词牌便是踏梭行。梭草是春来时漫天遍野的一抹青绿，踏梭便是在这样的青绿之上信步而行，草色在足下，春意在身旁。古人踏草徐行，揽尽四时春色，这便是踏梭行最初的温柔底色。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源于盎然春意的词牌，却在宋人手中以细腻含蓄的笔触写出了对人间几缕离愁与世事浮沉的咏叹，拓展出更加深沉的意境。
5: 那么为何一个踏青春游的词牌会被宋人写出离愁别绪与羁旅情思？它婉转平和的韵律背后究竟藏着宋人怎样的审美心境与人生况味呢？来听南开大学张静教授的讲述。
6: 假如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在春天里回到繁华热闹的宋代汴京城，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郊外踏青的世子游人，还是酒楼上推杯换盏的歌儿舞女，无论在长亭古道依依惜别的送行现场，还是在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瓦舍桥边，甚至啊，是那个小园香径独自徘徊的身影，亦或是高楼之上极目远眺落日余晖的背影，似乎我们总能听到大家唱着同一首曲调《踏梭行》，这就难免让我们产生好奇了。要知道，踏梭行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其实啊，就是古人春天在芳草萋萋中漫步游玩的踏青活动。这里的这个梭，指的是一种常见的野草。踏梭行本来就是一首轻快、明朗、充满喜悦的春游之歌呀。可是，为什么它成为了承载中国人的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经典词牌呢？踏梭行的调名，它的本意就是歌咏我们古代民间盛行的春日踏青的活动。如果用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春游曲。关于踏梭行的来历，其实很多人都有解释。有学者认为和唐代诗人陈宇有关。陈宇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过岳阳山西》，里面有这样两句：种草穿沙芳色奇，踏梭行草过春溪。大家知道吗？除了跟唐诗有关，北宋僧人文莹他也有一本笔记流传，就叫做《香山野录》。在这里面呀，他对踏梭行这一词牌的来历有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呀，这个词牌名跟寇准、寇来公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寇准呀，曾经早春宴客，自撰了乐府词比公歌之。那么大家唱的是什么呢？在文莹看来就是踏梭行，而且踏梭行它的发源就是寇准。大家可能会觉得踏梭行这个词牌名的得名好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吧？无论它是从诗句演化而来， 还是跟寇准的创制有关，其实啊，都不妨碍《踏梭行》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曲调。因为《踏梭行》，大家想想看，它的意境、这个名字和它的曲调都实在太美了。所以苏轼曾经在《次韵杨宝早春》这首诗里就写道：不辞瘦马齐冲雪，来听佳人唱踏梭。也就是说，苏轼冒雪骑马而来，只为听着佳人演唱踏梭行。当时啊，这踏梭行已经是歌筵酒席间广为传唱的流行曲调了。
3: 踏梭行本是属于春风的欢歌，就像晏殊笔下的踏梭行写道：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满眼都是风物温柔，郊野春光，生活惬意，字里行间都是太平岁月里的春日闲情。然而文人世子的人生不会永远春意盎然，朝堂风波起落，一腔抱负遭遇挫折，心中的委屈、失意与孤愤往往不能直白呼喊出来，于是婉转的词就成了他们安放心事的归处。
5: 当沉重的人生失意落到北宋政治家寇准身上的时候，这支咏唱春游的曲子便不再只有春日的欢快。寇准在《踏梭行·春色江南》里写出了春愁味道，赋予《踏梭行》这首词牌更丰富的内涵。继续来听南开大学教授张静的讲述。
6: 《踏梭行》明明应该是春天里的轻松明快的春游曲呀，那它怎么就变成了寄托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伤心曲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寇准的《踏梭行·春色江南》了，一首写春愁的归怨词。这寇准我们都听说过，那是有名的为人刚直，心坚如铁，而且他是个脾气上来了连皇帝都敢对的硬汉宰相。寇准难道还会写少女怀春、思妇离情，甚至是弃妇哀愁的这样一类的归怨词吗？没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寇准是第一个在《踏梭行》里写出了春愁味道的词人，赋予了《踏梭行》这个词牌更丰富的内涵。这首著名的《踏梭行·春色江南》就是寇准在担任青州知州期间所写下的，所以这首词也被很多人就视为《踏梭行》的创调之作。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鸟，蜜约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江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大家一读就了解了，这分明是一首归怨词，表现出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的情思。那么在上半篇，这首词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伤春自怜、孤寂的心情。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我们想想看，春色将近的时节，莺声燕语也渐渐听不到了，满地的落花堆积，稀疏的青梅斜挂枝头，又是一年春末夏初了。所以这里用到的江南呢、渐老呀、落尽呢、小呀，就是一种次第的分明，非常带有动感。春是阑珊的衰残变化，让我们惊心动魄。 所以这三句虽然没有提到情，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它里面读出了深情。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忧如此，人何以堪。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这两句的视角就由户外接入了室内，有了一个转折。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清，更无我们心爱的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着春光更快的消逝。会有山水图案的精美屏风半开半掩，但是哪里有人，哪里有心情去理睬它呢？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悠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这就让我们看出了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那个主人公，他的所思是否郁郁寡欢，是否有着沉沉幽怨。表面上在写春天的逝去，实际上我们读出了美人的迟暮。那么下半阙呢，这首词在着力抒发女主人公的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蜜约沉沉，离情遥遥，菱花尘满拥将照。这个蜜约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互诉衷情，是暗约佳期呀。菱花呢，当然是菱花宝镜，遥想当年我们依依惜别，有过深情的约定，如今呢一别经年，却依然杳无音讯。那我哪里还会有心情去对镜梳妆？于是菱花镜上已经布满灰尘。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那么主人公只能落寞地倚在栏杆之上，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却又能向谁说起呢？又从何说起呢？只能是无语凝噎，暗自销魂了。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芳草绵绵向远的延伸，一直延伸到我所思念的人所在的远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闺中思妇，其实啊，它另有一番深意，既写出了闺中思妇的离愁，也写出了庙堂之上的忧思。所以曾经有清代的词论家黄苏在《了缘词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这首词郁郁之思无所发泄，唯借归情以书写。寇准是宰相之才呀，他写闺阁之怨，这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政治寄托。所以词中那位倚楼无语欲销魂的女子，不就是寇准这样被贬青州望断朝堂的自己的写照吗？蜜约沉沉好像暗喻了对君主的忠诚与期待，那么倚楼无语呢，则是心中有万语千言却无可诉说的一种境况。这样一来，寇准就赋予了这首《踏梭行》一种厚重感。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又一部陆剧火爆台湾，召见民进党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
8: 今天邀您打卡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又一部大陆电视剧火爆台湾，陆剧《兰香如故》开播之后，力压多部海外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两周，引爆岛内追剧圈。
8: 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的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还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在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
1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2: 天地玄黄，宇宙
1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你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吗？身旁展品突然活过来，直怼你班位好重啊。别懵，这不是奇幻特效，而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特别打开方式。
8: 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新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雏形壁画等等这些核心内容完整呈现。那么总台记者郑韵在展馆上就遇上了能飙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介绍。
14: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15: 你班味好重啊。
14: 你班味都好重啊。
15: 一样啊。
14: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么来的呢？来听策展人王鹏的介绍。
16: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宗一奎啊。
14: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该展不仅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下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变成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着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 NPC 只是影子，我们继续跟随策展人王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6: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14: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比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第45窟、第17窟等，以纪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里。其中许多经典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接下来走进其中的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85号洞窟。
16: 这个洞窟呢

0: 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1: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
1: 上，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2: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析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结金等失传工艺，还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与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展厅。我们接下来走进172复原洞窟，一起感受一下。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金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1: 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1: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金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金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金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金。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金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其实这个就是。

0: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1: 对对对，
0: 金丝，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
0: 嗯，
1: 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
0: 哦，
1: 嗯，毛笔，毛笔
0: 居然用的是竹子。
1: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2: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匠，沉浸式体验洞窟画匠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与壁画创作的魅力。
1: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
0: 嗯，
1: 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0: 太
1: 这一刻他们仿佛
0: 时空交汇了，
1: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
0: 嗯，
1: 啊，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0: 是
1: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
0: 嗯，
1: 啊，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0: 哦，字帖，
1: 字帖，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
0: 嗯，
1: 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0: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1: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与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让观众无需眼赴西北，便能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脉。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2: 李苦禅、李燕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展览，来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燕华来分享绘画艺术。
3: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4: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
5: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6: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5: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都是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3-2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3: 李苦禅先生

0: 是二十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淹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1: 我从十三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0: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淹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2: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3: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53集，火冕蓝银草。火舞缓缓抬起自己的双手，两团橘红色的火焰从他的掌心升腾而起，冒起一米多高。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赤火学院的其他六个人同时动了起来，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火光大放，毫不吝惜地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而他们的第三魂技这次针对的对象只有一个人，正是手上火光大放的火舞。一个个凝实的火团注入火舞体内，令他双掌之上的橘红色火焰变得越发明亮起来，并且渐渐地转变着颜色，从橘红色的火焰变成了幽蓝色的火焰，再从幽蓝色变成白色。之前的灼热感在火光变成白色的一瞬间竟然完全收敛了，似乎那已经不再是火焰。四名攻击者以火无双为首站成一排，挡在火舞面前，保持着一个防御的阵型。他们身上同时腾起第三魂环的光芒，显然是准备随时阻止唐三这边的突击行动。紫色光芒绽放，那是魂环的颜色，不过不再是第三魂环，而是第四魂环，火舞身上的第四魂环。紫光与他掌中的白光凝聚在一起，将他照耀得如同虚幻一般。唐三的脸色变得凝重了几分，他当然看得出来，在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全力支持下，火舞的这个第四魂技绝对不像普通的第四魂技那么简单，其威力甚至超过了一般火属性魂师的第五魂技。他的武魂甚至比火无双的火龙还要强横几分。火舞耀阳这四个字清亮地从火舞口中吐了出来，每出现一个字，火舞手中的白光都会变得强烈几分。当最后一个阳字出现的时候，一个庞大的白色火团已经在火舞的头顶上方凝结而上。那真的像是一颗太阳般绽放着光彩。此时此刻，就连阳光都已经被它的光芒掩盖。贵宾席上，宁风致颇为动容，火力内敛，没有丝毫外放。这个赤火学院的小姑娘在武魂控制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那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魂力，而是三个人的。这下史莱克学院恐怕有麻烦了。唐三看得出来，火舞在第四魂技的选择上和他恰恰相反，唐三选择的是团体控制能力，但火舞选择的是一个极其霸道的攻击能力，而且是与伙伴们结合在一起才能施展出全部威力的攻击能力。 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火舞的目光隐藏在那白光之下，正牢牢地盯着自己，而那充满了白炽之光的太阳锁定的也正是唐三。火舞是要以三人之力先击败唐三吗？肯定是这样。一丝淡淡的微笑出现在唐三唇边，他脸上的凝重之色在对手七个人的注视之下消失了，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火舞的魂技已经不可能停止，唐三也不再需要掩饰什么了。戴沐白等人此时心中都充满了焦急，因为直到此刻唐三还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呢。唐三作为团队的灵魂，史莱克战队的攻击一向是由唐三决定，他给众人的手势却是按兵不动，就那么看着对手蓄力。原本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存在吗？作为队长，戴沐白充满了担忧。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在背后又重复了一次按兵不动的手势，而他自己迎着对方七个人走了上去。一步步前进，唐三的步伐十分轻盈，脸上依旧带着微笑。面对对方七个人，唐三似乎是在说，你们不是要对付我吗？那好，我就把自己一个人放在最外面，让你们来攻击。这一下火无双的脸色变了，虽然唐三在微笑，可是他的笑容看在火无双眼里是赤裸裸的挑衅。如果不是因为早有战术安排，火无双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前去发动攻击。唐三的蓝银草此时已经连接在每一名史莱克学员的身上，但他并没有扯动蓝银草。此时唐三已经离开队友超过5米的距离了。这个时候火舞突然开口了，
2: 你很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火舞的声音有些颤抖，却不失悦耳的清脆，那份颤抖显然是他头顶上那颗太阳导致的。他的目光正像唐三感觉中那样牢牢地盯在自己身上。但胜利依旧是属于我们的。火舞终于坚持不住了，三个人的魂力由他一个人控制在这第四魂技之中，他能够蓄力这么久已经接近极限了。太阳向前飘出半米，当唐三真切地看到火舞注视着自己的双眼时，那恐怖的太阳已经化为一道流光骤然向他轰击而来。这是完全无法闪避的，与之前的七星弹不一样，这颗耀眼的太阳在发动的瞬间就已经锁定了唐三的身体，而且他的速度非常快，就算是最快的敏攻系魂师也绝对无法逃脱。

0: 唐三没有逃，甚至没有动，更没有招呼自己的队友前来救助。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发动了一个最简单的魂技而已。
1: 蓝银草缠绕，
0: 细密的蓝银草悄然将唐三的身体围拢在内。由于这是他的第一魂技，所以使用起来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只是一瞬间，原本缠绕在其他伙伴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将唐三完全缠绕在内，没有露出一丝肌肤。所有人都只看到唐三身上第一魂环闪动和蓝银草缠绕而上的瞬间，下一刻他的身体就已经被那道白光吞噬了。小五尖叫一声就要冲过去，却被戴沐白一把拉住了。
2: 慢，
3: 你干什么？
0: 戴沐白脸上虽然有犹疑之色，但他还是死死地抓住小五的手臂。
2: 相信小三，难道你认为他是一个会做没有把握之事的人吗？
0: 正所谓关心则乱，听了戴沐白的话，小五不禁愣了一下，眉头微皱之间他略微冷静了几分，但脸上依旧充满了焦急之色。看到唐三的身体已经被那白光完全吞噬，赤火学院一方的七名队员明显松了一口气，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
4: 火舞看上去有些虚弱，他既要控制如此庞大的能量，又先后释放了两次第三魂技和一次第四魂技，体内的魂力已经接近枯竭了。他身边的两名辅助系火属性魂师也已经消耗了五成以上的魂力，但他们都相信，只要击溃了唐三，史莱克学院其余的队员将不足畏惧。对方战队中能够跟戴沐白使用武魂融合技的另外一个人都没有上场，难道他们还赢不了这场战斗吗？火舞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减弱自己魂技的威力了。万一唐三在那炽热的火焰中丧生，赤火学院岂不是要被判失败吗？就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清朗而平静的声音从那炽热的白色火焰中传了出来。你们太天真了，这就是我之前想要说的话。你们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火舞的瞳孔瞬间收缩，火无双则瞪大了眼睛，双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炽热的白色火焰渐渐消失了，擂台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可是就在那渐渐弱下去的火焰之内，一个大茧静静地悬浮在那。不，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在蓝银草的支持下悬浮在破洞上方。数根蓝银草连接在破洞的边缘支撑着它。那个大茧完全是由蓝银草组成，只不过此时的蓝银草已经完全变成了火红色，绽放着绚丽的光彩。随着白色火焰消失，它们开始缓缓散开，自行在破洞上方编织成一张大网，支撑着唐三的身体。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抚了抚自己身上有些褶皱的队服，平静地看着面前不远处已经完全陷入呆滞的七名赤火学院队员。你们真的以为我不使用魂技是怕了你们的火焰吗？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怕火，凡事总有例外。从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在我的引导下走进了这个误区。你们以为凭借自己的火属性武魂大大的限制了我的能力，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的攻击，是吧？可惜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没有使用魂技，就是为了引导你们继续错下去。现在，你们的魂力已经消耗太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的蓝烟草，火冕。
0: 观众台上仿佛炸开了锅，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支持史莱克学院的人在欢呼，支持赤火学院的人在愤怒的大叫。可这些都改变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黑色的光芒在唐三身上涌动，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火舞身上，与他那失神的目光相对。从始至终，两人都在不停地抖，而此时此刻，这场拼斗 已经没有任何悬念的结束了。七束黑光悄然涌动，蓝银牢笼瞬间形成，将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完全笼罩在内。别说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魂力，就算没有，想要冲破这万年魂技的限制也绝对不容易，至少他们不可能凭借火来攻破这个牢笼。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这两大仙品的作用第一次在实战中得以展现。凭借着他们与冰火两仪眼的改造，不只是唐三的身体，就连他的武魂也拥有了水火双免疫的能力。如果不是顾及身上这身衣服，之前在面对那恐怖的火焰攻击时，唐三都不需要使用蓝银草来为自己防御。在火舞凝聚第四魂技的时候，唐三就已经看出来了，他这个魂技完全是凭借炽热的温度来获取攻击效果，而不是凭借冲击力。所以别说他只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火属性魂力，就算是凝聚了30个人的，那又如何？就算是封号斗罗，现在想要烧死唐三也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七个蓝银囚笼的出现给这场比赛画上了句号。或许赤火学院的学员们此时还有能力没有施展出来，可是当唐三破掉火舞的第四魂技时，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因为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连他们的队长火无双也不例外。
3: 我们认输。
4: 认输这两个字几乎是从火舞的牙缝中挤出来的，他银牙紧咬，始终盯着唐三。同样是40几级的魂师，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他年纪还要小的青年带给他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唐三就像一个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不断将自己的能力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来，每一次他的对手都会在这样的展现中落败。正像戴沐白所说的那样，唐三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今天也不例外。他既然敢以目前的队伍来面对赤火学院，那自然是有把握的，而这把握就建立在他自身对火免疫的基础上。如果是正面交锋，或许史莱克学院一方还要耗费不小的力气，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但唐三凭借着自己巧妙的算计与火舞斗智，在没有消耗自己和队友多少魂力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击败了五元素学院中的第二个学院。如果说和象甲学院的战斗令史莱克学院成名的话，那么眼前这一战就将史莱克学院的名声推到了预选赛的巅峰。这一刻再也没有人怀疑他们会是预选赛头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观众们不是傻子，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史莱克学院在面对象甲学院时出场的是4名40级以上的魂宗，而这次出场的只有2名魂宗。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他们还有余力。唐三收回蓝银囚笼，裁判上台，双方队员重新列队，这场比赛结果已定，甚至没有一个人受伤。可此时双方队员的神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赤火学院的七个人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自信，更多的是不甘，尤其是火舞。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唐三，似乎要将他吃了。火舞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一直以来，他都是赤火学院培养的天之骄子，在五大元素学院内论实力绝对能够排在前5之列，甚至是前3。可他就这样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而且在智慧与实力两方面都输了，那种感觉着实不好受。对他来说，这一战的打击相当大，面对唐三时那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更是令他痛苦万分。他怎么都觉得己方实力应该在对手之上啊，但最后依旧输了，而且输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因为那简单的火免疫。 二字。火舞的目光灼灼地瞪着唐三。
0: 我们还会再碰到的，下一次你们绝对不会这么好运。
3: 随时恭候。
0: 史莱克学院十一战十一胜，赤火学院十一战十胜一负。虽然只有一负，但他们已经脱离了真正的第一集团。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双方退出场地。唐三一下台，奥斯卡、马红俊等人就冲了过来。奥斯卡哈哈一笑，
5: 哈哈，三儿可真有你的。
0: 唐三的蓝银草水火双免疫他们都是知道的，但还是惊讶于唐三对蓝银草的控制水平。原本应该是一场苦斗的比赛，就这么从容地结束了，这无疑令史莱克学院众人的信心提升到了顶点。当史莱克七怪走入选手休息区的时候，不论是还没有进行比赛的选手，还是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看向他们的目光中都多了几分敬畏，尤其是看着唐三的时候。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中，唐三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在与象甲学院和赤火学院的比赛中，唐三更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乾坤。回到休息区的自然也有赤火学院的队员们，他们心中自然是不甘的，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随着比赛结束，他们也渐渐地冷静下来。不论是火无双还是火舞，都明白就算他们在斗志上没有输给唐三，也很难战胜史莱克学院。唐三作为团队灵魂，拥有火免能力，对他们的制约太大了。有这样一个控制系魂师在，他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
3: 火无双，过几天我们给你们报仇。
0: 正在赤火学院一行人极度郁闷的时候，一个有些低沉的声音响起了。众人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群身穿青色队服的参赛队员正走到他们身边。那青色队服上有银色刺绣，与赤火学院的队服交映生辉。这帮人正是五元素学院中的神风学院的学员。之前说话的是神风学院战队的队长，也是他们团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风啸天。他虽然是在向火无双说话，但目光始终停留在火舞身上，眼中的炽热根本无法掩饰。火无双冷哼一声，
2: 我们不行，你们就一定行吗？
0: 风啸天嘿嘿一笑，
2: 无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并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属性相克上。那个唐三正好拥有火免的能力，否则我们火舞妹妹的第四魂技早就将她灭了。不过她能火免，不一定能够也免疫我们的风吧。虽然雷霆学院那些家伙能够克制我们，但这史莱克学院可不行。魂师之间的战斗很多时候都是用彼此属性克制来决定胜负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太郁闷。
0: 听了风啸天的解释，赤火学院众人的脸色才变得好看了几分。正在这时，火舞突然开口：“风啸天，
5: 在，
0: 你是不是想和我交往？”
5: 啊！
0: 风啸天瞪大了眼睛。虽然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此时当着众多队友的面被火舞一下子点出来，还是感到一阵尴尬。
5: 我
0: 究竟是不是？火舞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此时周围不少人都在看他。风啸天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旁边的火无双。此时火无双也是一脸的茫然，不明白火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火无双和火舞是亲兄妹，对这个妹妹火无双一向宠爱得不得了。
6: 你是不是个男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你连话都不会说了吗？
0: 火舞的声音有些冷，和他的武魂属性正好相反。
5: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0: 风啸天可不想成为笑柄， 在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什么表示的话，恐怕永远都不会有追求火舞的机会了。火舞向他点点头。
6: 那好，只要你们能够击败史莱克战队，击败那个唐三，我就答应和你交往。哥，我们走。
3: 这……
0: 说完，火舞率先朝着外面走出去，留下愕然的神风学院一行人。
3: 倒是个机会啊！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8: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0: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歌声中的美好回忆。每一段音符都是时光的邮戳，每一句歌词都是心灵的备忘录。让我们在歌声之中一起重温那些非常温暖的瞬间。那刚刚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这首歌温暖又治愈，让我们想起了很多美好的过往。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尤长靖的一首《昨日清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有长进的演唱《昨日清空》。这首歌带我们重温了青春里的美好。有长进对作品的把控和演唱处理得十分到位，演绎出了青春之中的遗憾。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美好回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复刻回忆》。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歌曲充满了青春的味道和沧桑感，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之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真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一路两个人》。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0: 意识态度。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叮当和陈华的演唱《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首歌出自叮当的专辑《日与夜和自己说晚安》之中，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力量的歌曲。他通过了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于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的关怀。那整首歌呢，也是展现了对于过去经历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鼓励我们在追梦的路上要勇往直前，不断的前行。继续来听歌，上面这首歌来自苏醒，《晚安，亲爱的》。

0: Good night.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美好回忆。每一段音符都是时光的邮戳，每一句歌词都是心灵的备忘录。让我们在歌声之中，一起重温那些非常温暖的瞬间。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陆虎的创作，并且也是他自己演唱的一首《在一起》，很惬意的氛围搭配上明朗的节奏，让我们听到了渴望爱的表白。无论天气好坏与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在一起，我们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是在与美好相遇。身边有你，就有抵抗世界的勇气。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品冠的演唱《还好有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演唱《这一路走来》。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除爱》之中。杨宗纬轻轻地唱着，有一种很泰然自若的感觉。那这一路走来的风景，对于杨宗纬来说，最美好的就是音乐了。记住当初的爱与初衷，才能在心里装满暖意，才能够继续走下去。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佑康，《你好，初次见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演唱《亲爱的》。这首歌也是表达了旅行团乐队对于人生、爱情以及未来的深刻思考和感悟。那整首歌呢，就是鼓励我们要相信一切美好。今天的潮流最前线的最后的一首歌呢，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杨坤和陈琳的演唱《两个人的世界》。深情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两个人在爱情世界之中的复杂情感和细腻的体验。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你也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0: 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月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巫启贤演唱的一首《思念谁》，歌词深情细腻，通过描述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展现了内心的情感。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因为思念而产生的复杂情感。除了巫启贤的原唱版本之外呢，其实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哈，展现了不同风格的情感演绎。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静的演唱《时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郭靖演唱的一首《时光》。这首歌呢，不仅表达了对于过往时光的珍惜和对未来的向往，也唱出了对于梦想和爱情的执着追求。郭靖的声音纯净而且温暖，具有治愈人心的特质。他的嗓音在《时光》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且深情的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太阳星辰》。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演唱《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作为萧亚轩专辑《1087》之中的一首音乐作品，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关注。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使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变化的经典之作。后来的我们之中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于过去情感的回忆和感慨，表达了我们在爱情之中经历的变化与成长，深刻地描绘了爱情从热烈到冷淡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人们在面对爱情变化的时候那一种无奈和感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杰的演唱《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呢是抒情摇滚的曲风，以吉他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旋律优美而且富有层次感。王杰的嗓音沙哑温柔，高音的部分呢不会做过多的修饰，只是用简单而有力的气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那整首歌的节奏保持了稳定和流畅，和声上也是运用了多种的变化和对比，使整首歌真的非常的具有感染力。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像梦一样自由》。这首歌用深刻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展现了汪峰对于自由、坚强和生命的意义独特的见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那英，《梦一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美人鱼》，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童话风格的歌曲，轻快说唱的曲风，诠释的却是一个有一点点伤感的音乐故事。美人鱼的眼泪，隐喻爱情的执着和忧伤。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姜雨晨，《樱花开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演唱《秋天别来》。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认识侯湘婷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了。这首歌呢，从歌曲到专辑都是伍思凯为他来打造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唱出了对于过去恋情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歌者内心的真实写照，会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健的一首《绽放》。这首歌呢，具有十分积极和美好的意义，表达出对于人生和生活的向往，也是唱出了这美妙自然世界之中的各种美好。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

0: 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
5: 被倒租，
4: 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6: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7: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

0: 豆香贡，
1: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2: 拢总有啦。
3: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有色又有料，
5: 生饭有蜜桃。
0: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爱爱转爱转乌卡。
3: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3: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3: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3: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单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请到电台关注大地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单厝人单管来关注着柯建铭求色混天变气象万千，再来关注着咱厝内何回真侪景区加做爆款，创新轻消费模式得到流行。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为一本延安的科学旧丛来出发。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哦，精彩继续。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回回到节目当中，咱厝人单元来关注着柯建民，伊是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研究员，到底今日伊的故事。
1: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2: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3: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扑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1: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烟看起来是蓝的，植物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3: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1: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3: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1: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3: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1: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3: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1: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与正德书生生生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盛读书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3: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

0: 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1: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贺州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0: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云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0: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0: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1: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要聚集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0: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0: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1: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做不通。
0: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你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0: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 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这个板凳要做10年了，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0: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1: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方向，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
0: 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仔细的事情做好。
0: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1: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的时候把这个做好了，做了12年。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的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 办公室电

条里，近十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0: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七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七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1: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是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0: 60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1: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0: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到就是演出今日街区大型的地标拍卡宗地小黄鸭为公园来填彩，大地这地呢安徽合肥这里个观景加上客规加上休闲情怀加上拍卡加上体验等多种轻消费模式，好游客大地这地一旦感受到新的本路体验，到底来听报道。
3: 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繁花园文旅度假区正式开园迎客。昔日沉寂的千年繁矿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打造，变身热闹鲜活的文旅新地标。度假区依托千年繁矿工业遗址资源，打造沉浸式工矿主题美学生活目的地。项目保留了八大窑、结晶池、旧厂房等工业遗存，布局文化体验、互动演绎、工业研学、民宿餐饮等业态，丰富全时段文旅消费新场景。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在这里既能看到修缮保留的老窑址、老厂房这些工业遗迹，感受到老一辈繁矿工的奋斗岁月，又能欣赏沉浸式演出，体验感特别棒。
3: 在合肥洛岗中央公园，三周年城市生活嘉年华市集火热开市，近百家原创品牌特色摊主齐聚于此，非遗糖画、潮流好物、趣味体验一应俱全。不同于传统商圈消费，公园市集依托自然生态场景，打造出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商户月客陪
5: 布置多了很多，暴增啊，人流非常多啊，人头攒动，
6: 自己的生意可以可以达到心里满意的预期啊。
3: 游客钱立正
7: 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不管是老人出来逛一逛或者带小孩出来逛逛，都有可以玩可以逛的地方。
3: 洛岗公园的转型升级是合肥城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的洛岗中央公园正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消费为支撑，持续盘活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将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市民游客多了一种游览合肥的新方式。合肥公交推出复古观光当当车，怀旧的车型，雅致的车厢，泸州烟火线、湖光漫游线两大特色观光文旅专线，一头串联起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与新城的现代风华，一头直抵合肥亮丽名片八百里潮湖，实行一票通玩，招手即停，随上随下。合肥公交集团策划专员童心，
8: 参考1956年咱们合肥的第一辆公交车造型进行改造的，那我们车身呢也是做了红白色配色的这样的涂装，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车型。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一本来讲关注结构甲公坡线即个挂本册，为虾米会出现伫进系当中的延安？延安怎甲一间大学的成长联系做伙？斗阵加入北京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科学旧藏当中来看到曾经的科学经济故事。斗阵来听报道。
3: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是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4: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五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六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3: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海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其实这个全部都是手写。
5: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呢，它有一个交割单。
4: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3: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4: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3: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5: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4: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敬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6: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啊。
7: 来到了
4: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3: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4: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7: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们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就是。
4: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3: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人家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啊，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4: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7: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8: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4: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9: 从加密、发报、抄收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4: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

0: 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1: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2: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0: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3: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啊。
0: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4: 就好像我们一再说，通过这个文件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人线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0: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家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半工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三部分联合来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一位台湾的自媒体人，感觉讲先进便利，两岸一家亲，住伫即刻上界故乡。再来关注着看见新大陆，新就业平台劳动者关于保护办法，向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具体有甚么款的变化，咱到底住伫节目当中来了解。先来听一条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歌，甲台化纤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地质三管局联合来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具体有啥物款新的亮点？难道？

0: 你来听记者报道。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甲，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早晨，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现主席温纳石桥一招平王国。山东这边呢，也甲招聘会开展企业的车间搬入商圈，用点对点的精准服务，甲面对面的贴心的对接。来打通求职招聘的相应通道，到底来听报道。
4: 在菏泽市牡丹区，当地一家智能家居企业，随着产能持续扩大，企业急需补充一批生产操作、检验、管理等岗位的人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牡丹区人社局立即行动，把招聘会开进了企业厂区。企业负责人庞振：
5: 我们在菏泽的项目目前刚刚开工，用工需求量非常之大。这次呢，通过政府对我们精准的专场招聘会，解决我们的用工痛点，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企业用工压力。
4: 招聘会结束后，人社部门又组织有意向的求职者走进生产车间，实地了解工作环境和岗位内容。当天现场报名7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2人。求职者张玉兰：
6: 今天实地参观了工厂，对以后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待遇都有一个至关的了解，而且工厂就在家门口，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老人，我很满意。
4: 除了把招聘会开进企业厂区，牡丹区还把招聘服务延伸到了人流量集中的商圈。2026牡丹区送岗进企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一家大型商场举行，68家企业带来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进场人数56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156人，直播带岗累计在线人数1.8万余人。求职者刘正阳：
7: 我感觉这个家乡发展比较好嘛，然后这边也有招聘会，然后过来就是看一下，然后刚才逛了几家，也有几家比较相中的，然后正在考虑嘛。
4: 针对不少群众白天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找工作的难题，牡丹区还在曹州古城区开设就业夜市，不少饭后散步的市民顺路咨询岗位信息。求职者袁少卿：
8: 然后现在的话也看了几家这个非常不错的公司，然后也是有这个意向的，到时候我去那个公司正式面试去看一下。
4: 某企业人事专员陈林：
9: 可以吸引到菏泽一些很多的人才，然后也为我们企业搭建了一个比较便捷的平台，让我们以最快捷以及最方便的形式来吸引这些人才入职我们的岗位。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首先，玻璃在单元来关注着秋天以来应该讲这种体检消费多点开花。根据相关的网络平台感情的数据显示讲啊，立秋以来全国贴秋标相关的流量是同比增长93.5%，为一碗炖肉高达一杯泥茶，顺应季节消费，稳来多点开花。到底来听报道，
4: 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北京市民周先生：
5: 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就带老人孩子去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
4: 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
6: 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
4: 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
7: 它天然的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是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呢，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可感知的之间的锚点，同时呢，对于供给端来说，商家来说，他们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
4: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即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
8: 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的仪式感，用户搜索啊、晒图啊、分享行为又反向的形成了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标，搜索量这个大涨，就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的凸显。数据与算法呢，把消费触发前置，催生了即时消费。算法捕捉了时序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的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
4: 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
8: 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 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这个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说用数据洞察做时序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农户提前备货。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来自台湾台北的自媒体人，叫做小月，一路带着台陆拍拍照来感受到台陆的山河辽阔，也带着台青故事当中见证融合发展，用镜头记录拍卡台陆30个城市的见闻，到底来听报道。
4: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5: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的

0: 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啊，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七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三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啦，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1: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市福建福州，新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提供面向台胞的贴心服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人一家亲。
0: 来到这个新的航站楼 T2 航站，让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第一个它很大，然后再来它的有些人性化的服务非常好，尤其是针对我们台胞的。我们一入境的话，它就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办理一个人脸识别去备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快捷通道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就是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
1: 打卡大陆的旅途中，不止美景美食，更动人的是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故事。在福建三明的相见相创基地，小月看到两岸青年并肩扎根乡村，用创意改善长者生活，这一切都让他直呼温暖感动。
0: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明，我看到了那个相见相创，让我很感动，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就参加一些这个相见相创的活动。我发现就是两岸的大学生在一起融合，然后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创作一些让老人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更加便利，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感受到这些学生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1: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0: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市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么友善，他们在这里相处就很开心。然后他毕业以后决定在三明这边工作，在这个相见相创这里面上班工作。我觉得这样子的年轻人非常好，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像我们那个妹妹就说了，这边的发展的空间更大，重点是她感觉这边非常温馨，像家一样。
1: 看遍山河，更看见广阔机遇。小月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应亲身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片充满机遇前景的土地上逐梦圆梦。
0: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啊，因为地方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因为这边毕竟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跨起新大陆单元甲北京来转用乌龙江，当地即个一位八零后的郑世豪王宏伟呢，闻那里掠着好天气来挂一个水钓，具体即个甘蔗藤的种植能手安怎甲乌土堆当中何修霞转化成做是藏伫手中的好日子，到底来听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进入10月，水稻陆续成熟，趁着国庆期间的好天气，他决定立刻开镰割晒。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就证明这个稻穗啊，它沉，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在王宏伟看来，与下霜后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相比，割晒虽然多了一道石核的工序，但能让秋粮早一步上市。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随着机车驶过，水稻被整齐铺放在20厘米高的秸秆茬上。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5: 这不是第一年吗？我收割了一段，然后我就下来观察观察它这个作业效果，看它这个铺型怎么样，铺子的高矮有利于通风效果。然后呢，只有是达到了这个最高的这个作业标准，才有利于下一步的植禾工作。
4: 10月里，东北的气温逐步下降，起霜过后，紧接着就是冬天的头一场雪。王宏伟说，眼下多费些功夫，稻子就不必在雪地里捂着，反而能更省心。
6: 我前几年想植收啊，它这个必须以时间去赛跑的，还要看天气。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理条件它不允许啊。
7: 天气原因是什么呢？
6: 因为咱这个地区啊，它在10月10号以后才能下霜的，早雪可能20号就来了，就给我们10多天好的这个收获窗口期。那我家600多亩地，要是全家都上阵的话，也收晚的。
4: 过去王宏伟家承包的耕地条件有限，机械施展不开，也限制了粮食产量。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先后投资80万元改造稻田，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在旁人眼里，王宏伟的大手笔多少有些折腾，就连妻子王丽娜也心存疑虑。
8: 80万在我们农民这块不是个小数目，这个80万投入进去了，我得多少年我能挣回来？人家正常种植模式，人家不也该挣钱了吗？
4: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刚拿起耙子，不少种植户就围了上来。
10: 哥，这你家稻呢？
5: 啊，我家的。
10: 看收回来好几天了，是不是已经能要卖了？
5: 马上就卖了，晒干就卖了。我。
1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1: 啊，你这签订单，你家咋卖这么贵呢？我家那粮饭来才2。
4: 对于种水稻，王宏伟向来肯花心思。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稻米品质也一般。于是王宏伟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然而前2年的连续亏损一度让家里人有了怨言，妻子也多次劝他放弃。
8: 朋友也说，邻里也说，我也劝他说咱能常规种植，他也不听劝呢，主要是说怕赔钱，因为吧周围没有这么整地的绿色种植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基本上是见面也吵，打电话也吵。
4: 看着越种越瘦的黑土地，王宏伟怎么也不甘心，他咬咬牙决定再来一年。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两年积攒下的一肚子问题，总算条条有了答案。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扬眉吐气的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今年他又选用了奇经10、哈经稻6等5个口感好的优良品种，一早就签下了收购订单，完全不愁销路。
12: 我看这个米跟其他米没什么区别，但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5: 你这么看吧，它看不出来区别，但是我这个米呢，它不是用常规的这个化肥，我们自己呢发酵这个水果酵素，区别就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这个绿色种植呢，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主要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化肥农药的残留。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稻田瞬间变成了晒场，稻谷的香气在温暖的阳光下弥漫开来。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啊。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0: 看见新大陆过来关注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是发布新就业平台劳动者关于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高达十一个配合向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具体有什么款新的改变，咱到电台的记者来了解。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3: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我国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加速落地。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3: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